0: 并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英雄的名字从来是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个夏日啊减肥瘦身的这回事儿。其实我们说想是要变瘦，想要变美是很多人的一个诉求了，但是呢我们要在健康的情况下，在安全的情况下让自己变瘦变美，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途径，对吧？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有请到的就是来自于纳之美瘦身中心杨老师，给大家讲讲来自于纳之美它独有的健康安全的瘦身方式。你好杨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在咱家减肥啊，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代餐食谱，我们都没有。在咱家减肥，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就是做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地方偏胖哪个地方瘦的会更多一些。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五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在我们纳之美减肥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你的代谢调整好了，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瘦了。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那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从一胖的体质变成一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啊，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七次，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平时到我们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七次。像很多朋友们可能一直在观望的朋友，然后没有抽出时间报上名的朋友们，或者一直都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一共有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了。每一天每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先报先得。只要你报上名了以后啊，加上微信以报名转账记录为准啊，交上100块钱了，证明我们把这个名已经报上了。
0: 嗯，8834438834443，这是预约的报名电话，一定要拨打电话，你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哈，100块钱七次。否则，即便你知道地址，即便你直接去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这是咱这个听友的独有的一个优惠政策了哈。刚刚提到了是这样的瘦身方式，用仪器来进行作用到身体上瘦身。那我们说呢，这样的话是不是也需要我们平时常说的，我们得控制嘴，迈开腿呢？
1: 在我们纳之美减肥啊，是完全不需要大家去控制饮食的，大家正常吃喝就可以了，不要有过多的焦虑。在我们店里减肥，三餐正常吃，不要暴饮暴食，千万不要说我最近减肥了，我午饭或者我晚饭我不吃了吧，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啊，一定要三餐都吃好，早餐午餐一定要都吃饱啊。我们在纳之美减肥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奶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啊。你吃得好吃得饱，我们才有力气去减肥。所以说在纳之美减肥的过程当中啊，只要大家不暴饮暴食，不晚饭以后去吃过多的食物，喝过多的水，完全就可以啊，剩下所有大家都完全不需要去担心，也不需要去考虑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嗯，刚刚杨老师说了啊，这个吃饱吃好才有力气减肥，其实这不是说开玩笑，但是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什么，就是你不吃反倒会让你的代谢下降，我们只有吃了东西才会增强你的代谢，而代谢快了自然而然它会有助于你去减脂减重，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
0: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说那种体验感怎么样，它既然是仪器作用到身上之后，会不会让人觉得有不舒服的感觉？你比如说可能小一点的孩子啊，尤其现在小胖墩儿比较多，暑期了孩子减肥的也比较多，那孩子能不能接受呢这种感觉？
1: 完全可以啊，在我们那里，在我们纳之美减肥，我们它对身体没有伤害性，而且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外用的全部都没有，所以说它没有伤害性，坐着还比较舒服，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温温热热的，做完了以后你会觉得浑身上下非常通透，特别的舒服。最小的小朋友8周岁以上呢，最大的年龄段不超过6周岁的完全都可以啊，老人小孩哺乳期的妈 嘛，男生女生想美想瘦想健康的人群都可以啊。而且这七次体验完大概掉5到15斤，这个效果它是因人而异的，你超标的越多减的就越多。目前超标10斤以上的人在大家没有低于掉5斤的，所以说像很多朋友没有报上名的，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0: 嗯，8834433，8834433，抓紧时间拨打这部电话来进行预约，因为每家店每一天只有5个预约名额啊。8834433，8834433，好的，感谢杨老师的分享。

说到啊，这个夏天在哈尔滨游玩可选择性真的太多了，无论是白天还是哈尔滨的夏夜啊。如果说夏夜想要找一个玩的地方，那给您推荐的就是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为什么说是现象级的演绎啊？真的很震撼，来看了你就知道。首先一点，你走进秀场，你就瞬间告别了夏日的闷热，因为这里是真冰打造的舞台，所以说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哈尔滨独有的冰雪带给我们的这个清凉啊。所以说对于家里有外地的朋友亲属来哈尔滨避暑的游玩的，你就拿上这样一场秀来招待他，是不是？我觉得一定会很满意，一定会感受到你浓浓的诚意，而且这绝对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在炎炎夏日，只有在哈尔滨，只有在咱们的哈冰秀能够看到，能够再次感受到冰的这种清爽清凉哈。在这里有超大的实景的冰舞台，真的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来自于多国顶尖的演员一起联袂出演，各种动作惊险的托举啊，腾空跳跃啊，都是非常专业的动作，很炸裂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让你觉得整个的秀都很高级，是因为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所以说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啊，真的很值得你来看啊。每晚19:30准时开演，那想要现场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啊，现在就开始来购票，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添加核心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通过之后我会给你发送这个座位图，然后根据座位图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哪个档位的票啊。98168298微信号是13104513909。这个演出不但有观赏性，而且互动性还非常强，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看秀的时候也是一种在这个情绪上的一种给到我们的一种价值吧哈，真的是这样，情绪价值也是我们的一种需求，不但是说从目光就从我们看的视觉上的一种享受一种震撼，最好能够让我们参与进来融入其中，哎，这就是这样的一场表演，因为它是没有距离感。演表演的过程当中，演员们他会走下舞台，然后近距离的跟你一起来互动，比如说可能会给你送花啊，会跟你击掌啊，幸运观众还会登上舞台。

一起来共舞跟演员，所以说台上台下真的是一个双向的狂欢，这种体验感简直太棒了啊！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你看现在正值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之后咱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点上一杯啤酒来尝一尝，感受一下热闹的氛围，是吧，参加一下这个万人蹦迪的这种啊这个现场当中哈。这是一场季节限定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不要错过。购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购票。

收音机前的您，如果现在正在寻找装修公司，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清凉夏日为您装新家，大包整装48800的这样的优惠活动，千万不要错过。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还有全屋的暖气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拥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电话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啊，48800整个的这个房子装下来，整装套餐太便宜了，材料不会是好的吧？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啊，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的这些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是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出现任何漏水漏电情况，都有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而且是只换不修。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天。
1: 接下来跟大家要说一说一双鞋，这双鞋无论您是运动啊、休闲出去走逛街，还是说像暑期我们出去旅行，那真的都超级的适合，而且真正的大牌，来自于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给到大家今天是捡漏的一个福利政策。大家都知道，懂货的都知道这个牌子不便宜，对吧？瑞士高端运动大牌啊、在官网或者专柜一双要卖到1290，但是今天咱们是要来清荒，现货清仓，只要399，也就是说平时在官网你一双的钱，今天可以带走三双的。但这是限量的福利，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售完也不会补货啊，一共才200双。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抢购下单。昂跑，潮流圈人都知道这个牌子啊，不陌生，号称是鞋中的爱马仕。你像从明星机场路透，再到跑圈大神思训，从日常街拍到运动场啊，它的出镜率是非常非常的高，妥妥的明星同款。今天呢，这款鞋主打的就是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给脚底装上了隐形的减震器的。轻到什么程度，你很难想象一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要轻，拿在手里你甚至都怀疑，嗯，这真的是鞋吗？而上脚那一刻，你也真的能够感受到它的轻便，它的独有的设计，然后就像你踩在云朵上一样啊，真的很舒服，久穿不累，然后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而且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多款热门颜色，你无论是配运动裤、牛仔裤、连衣裙都超级的适合，通勤也好，逛街也好，户外运动也好，这一双全都搞定了。今天给的各位是有黑色、黑白色啊、灰色、象牙白8款热门的配色都有，每款颜色都很好看，嗯，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现在赶紧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拼手速下单。

我觉得听崔子格的歌，你甚至不需要去动脑去考虑他唱的是什么，或者也不需要考虑他的嗓音是不是打动你。我觉得他演唱的好几首歌的旋律，你一听就会让人有触动的感觉。这首《梅花开》。那身机前的姐妹们，平时也喜欢拍照的姐妹们，你拍了很多的照片，有没有发现其实自己也很好看，然后也拍了很多的照片，但是你翻遍所有的相册，你却发现真的没有一张能够拿得出手的照片。接下来就给大家一个发现你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来自于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的活动啊。接下来这一站就来到咱们黑龙江了啊，就在八月份。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商拍广告都是六位起，明星跟拍一天就要五位数的，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整个黑龙江省只有100个名额。你想了解一下活动，想要预约，然后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拍照。你像909我们这几位主持人，包括我本人，包括孙威，包括嗨三的星月，阿斌、默默，我们这几位都已经率先体验过了。身边同事看到我们的成片出来之后，都吵着要去拍啊。我们拍的这个叫做什么？肖像照，不是之前的那种明星写真照。

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那张照片可能姿势千篇一律，对吧？而且化妆也是浓妆艳抹，很假。这个肖像照拍出来以后是什么？非常的高级，它的拍摄风格自然真实，主要的灵魂就是捕捉我们的神态情绪，不拼背景，不拼道具，它就是一种光影构图加上情绪捕捉的这样的一个摄影艺术，就是让你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高级的感觉，而且会让你觉得这个照片你不会拍完扔在那儿了，而是值得珍藏的啊，这样的照片它真的能够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要看我们几位的成片吗？效果怎么样？现在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照片，那我会发给你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摄影团队的、明星团队的这样的一个介绍，这次活动的介绍，还有以往在过去的像北京站呐、南京站等地拍摄的一个实景拍摄的，你看一下，还有各种风格啊，你都可以参考去选择，可选的风格很多啊。我们几位肯定是不足以代表所有的风格啊，大家可以通过我给你发的资料来去进行了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现场去选择会更多啊。关键就是这个团队和他的摄影技术。以及各种巧思，我还记得在拍摄之前化妆的时候，最后没给我粘假睫毛，我以为是化妆师忘记了，我还特意提出来，然后化妆师说特意的，我们要的就是那种真实的感觉。我当时其实还有点担心，怕啊不粘假睫毛拍出来的话能有什么眼睛，但是看到成片之后我安心了啊，真的是又自然，然后又一眼就能看出是自己，但是又很美的那种感觉。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原价3999，那这次活动呢是399，那咱909听友又再减100，也就是说到手只要299，你就可以预约了。你花299得到的是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的成片，而为你服务的是明星班底，国内一线奢侈品商拍明星跟拍的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时要六位数起拍，普通人根本约不到的这样的团队来给您进行服务和拍摄。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

0: 等不到的爱。那跟大家说，如果您现在不预约的话，你恐怕错过咱们黑龙江站，你就要到下一城去约了啊！整个黑龙江这次只有100个名额，添加微信进行预约，1310451309，备注拍照。我是何欣，感谢收听，下次节目见。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阿牛的这首超级喜欢，没有复杂的编曲，都是市井当中纯粹的那种小欢喜。我想这就是这首歌曲能够带给我们的小确幸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陪你继续听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梁咏琪的《顺时针》。

是啊，时间一分一秒的向前，此刻听着歌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听到了时间的转动，滴答滴答。虽然我们不能够停止时间的脚步，但是却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啊，在当下好好的去享受。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薇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近期的我们的行程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已经来到了这个八月份，今天呢已经是七月末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的八月的行程里边呢，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我们祖国的大山大河啊，大美新疆。大家呢其实在我们新疆游的行程里边呢，可以去看到很多的地貌啊，像大家可能很熟悉的雪山、湖泊、草地，包括还有沙漠啊，这些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地貌在新疆是应有尽有的。那特别呢是在这个八月份吧，大家可能也知道啊，来到了这个北疆我的阿勒泰啊，大家呢无论是看到喀纳斯的湖湾晕开的那种层峦叠嶂的澄澈的碧波，还是说感受一下和睦的河谷啊，被白桦林环抱的这种古朴的村落啊，在八月份这个季节都是非常适合去打卡的。那在我们这一次北疆游的行程当中吧，可以说把随心打包到了这一个行程里边。因为我相信啊，对于很多可能研究过新疆路线的朋友们来说，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哎呀，这些行程我应该怎么进行取舍呢？对吧？都去的话，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对吧？因为新疆之大，大家可能也知道，如果你想把这个南北疆都走完的话，把所有的景点统统的都玩的话，可能真的小半年的时间啊。但是呢，那些精华的景点想一件事的打包，我们909就已经给大家在这条行程里边设计的很好了。那另外呢，也是根据大家的不同的这个假期的需求吧，我们也分成了8天、11天啊，所以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行程可以去选择啊。那包括整个的线路呢，也应该说呢，加赠了很多的内容啊，包括这一次行程里边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的旅拍也都会送给大家。那像行程当中的回族宴席、九碗三行子，包括冷水鱼宴、正宗的这个新疆大盘鸡啊，以及这个吐鲁番葡萄架下的香妃宴啊，现在其实也正好是吐鲁番的葡萄成熟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到那边去尝一尝鲜啊，纯玩无购物。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今天啊已经是倒计时了啊，抓紧时间，想要了解新疆的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除了新疆游的行程啊，我们在八月份，大家如果说我想去玩一玩水，我想去踏一踏浪，那我们的秦皇岛的5天游的行程现在呢也在倒计时当中。秦皇岛的这个行程呢，我们是8月9号啊，仅剩这一个团期了。当然还有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那在八月份每个周六都有团来发出。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到异域风情，想要去感受到啊异国的风情，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啊浪漫的远东的海的话，那海参崴的行程其实是可以满足大家的。所以呢，想感受不一样的内容吧，909呢应该说在这个暑期给大家呢带来的这三条线路都可以去满足大家的这些需求了，就看你怎么选。了解线路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来自于孙燕姿的绿光。在网上其实啊，我看到很多人说这首歌是自己的幸运曲，每一次听来都会给大家带来好运，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幸运带给电波前的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啊，那也是呢最近呢在我们哈尔滨可以说是火爆了全网，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叫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就可以让大家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此时此刻不是冬天，但是呢在这个真冰场上，大家呢却可以感受到这种啊应该说非常让我们啊震撼的绝技。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还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的跳跃、惊险的托举，还有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的舞美和灯光，那也会让我们在现场呢应该说感受到这种视觉大片的感觉。那重点来了，每晚的19:30，哈冰秀呢将会准时开演，现在门票也在火热的开售当中，有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不同的票价可选。当然在我们909这里呢还会不定期的掉落送给大家的免费观看的福利门票，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内容，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那整场演出呢，应该说非常震撼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了，可以说真的是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从舞台走下来和大家进行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那体验感直接拉满。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等你来解锁这场震撼、浪漫与狂欢。大家在我们这里可以享受购票的优惠，98、168和298。另外呢，还有不定期的掉落的送票的惊喜。所以说，大家想了解我们的哈冰秀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详情优惠，添加微信17044499099，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盛宴等你来。因为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哈冰秀呢其实大家看完这场演出之后也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想要了解详情，想要了解我们909带给大家的这场有关于哈冰秀的优惠，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是啊，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总是在忙着赶路，把心里话压在心里，好想找个人聊一聊，却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而我想音乐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纽带，我们在听歌的同时，也可以把心底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全部温柔的安放，就像刚刚周深演唱的这首歌曲一样，聊聊。如果你也想有话聊聊的话，那也可以在我们909的电波当中和我们一同来倾诉。大家呢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另外呢，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在呢也要温馨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开车如果遇到路面的积水，切记不要强行冲过去，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打火，第一时间汽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安全的地方。好了，我们继续听歌，整点报时过后不要走开，孙薇还有继续更多的好音乐要和大家来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

0: 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来自于郁可唯的这首《像小时候一样》，这首歌依然是唐田填词。很多人说喜欢唐田的词，就是因为他好像能够轻易间就写进你心底，就像郁可唯唱到的，一颗心要看过了远方才懂得牵挂，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长大之后可能才懂得

小时候被长辈惦记着的那一份安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难得的幸福。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威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装修方面的优惠消息啊。装修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大家都想找一个好的品质，然后呢又不想花冤枉钱的啊。的确是现在呢，你会发现装修呢其实也越来越透明了。那在这个清凉的夏日呢，我们909也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应该说一个力度非常大的优惠装修，就是万象装饰。现在呢直接给到的大家的价格是48800整装套餐的优惠，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像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换成铝塑铝的，没有平米的限制，全屋的暖气片，这些都包括在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额外的家装好礼当中。当然前提是什么？是要打电话啊。那记好这个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在这儿保证大家是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会要你一分钱。另外呢，万象装饰还有一个专业的设计团队，可以给你一对一的设计风格，所以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最直接的您就先打这个电话86239797 86239797。当然48800这个整装的套餐再额外送大家29800的家装好礼，大家一听，哎呀咋这么便宜呢，是不是啊？这个里边都包括了哪些？328项都在内，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这里边的材料啊，用的也是一线的品牌，大家也可以放心。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像这个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都是任意挑选的。剩这个地板呢，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爷，这些环保等级也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也都可以随意去挑选样子、颜色。想了解优惠的内容，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那在抖音当中，大家同时也可以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大家放心都是质保终身。像给大家带来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大家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啊。我看见的是，那表面工程呢，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些是只换不修。那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是啊，人生路上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总会一个人，但是呢，也总有一些时候，总有一些人，他们虽然可能没有时时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即便沉默，内心依旧相通。就像苏打绿唱到的这首《当我们一起走过》，也是写给所有穿越低谷彼此支撑的同行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哈。好了，说到送福利呢，一定是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啊。那我们呢，今天呢，给大家特别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这款昂跑鞋。大家如果还没有购买的话，趁着今天啊，我们的这个最后一天，要抓住这个机会。还是老规矩，首先拿出你的手机，然后呢，在微信当中，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只需要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啊，回复一个字鞋。那大家呢，今天回复完之后，我们这款昂跑轻量的休闲鞋，大家一双399就可以拿到手了。说到这款昂跑鞋呢，我相信没有谁能够拒绝，对吧？因为可能大家呢想要穿那种舒适的鞋啊，就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对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其实的确是会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儿的一个好的状态，对吧？如果一双不合脚或者是磨脚的鞋，我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昂跑休闲鞋呢，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本身呢，它就属于瑞士的高端运动大牌啊。那懂货的大家也知道，这个牌子本身是不便宜的，在官网或者专柜平均一双鞋的价格1200多，今天我们是奥莱现货的清仓，我们今天一双的鞋给到大家的价格是399啊，399。所以呢，平时你可能买一双的钱，今天就一下能够带走三双了。好了，限时限量的福利，我们也是售完不补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鞋这一个字就可以了。说到昂跑呢，潮流圈的人对他应该也不陌生，对吧？他被称作鞋中的爱马仕，与霍卡萨洛蒙，那大家可能都把它称作是新中产的三宝。所以说在明星的机场的路透当中啊，到跑圈的大神私讯呢，你会发现啊，日常街拍呀、运动场啊，昂跑鞋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昂跑鞋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轻盈，像给脚底装了一个减震器，而且搭载着品牌的专利云结构的鞋底，能有效的具有这种啊吸收冲击力，然后还能够均匀的分散足部压力，久穿不累的效果。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其实带来的这个颜色也很多样，大家无论是配运动裤啊、牛仔裤啊、连衣裙啊，通勤逛街户外运动，这一双鞋就可以搞得定了。平时官网卖1290啊，我们也是说了，今天是奥莱的直供，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399，相当于三折就可以入手了。如果你说我想买两双、三双，不同的颜色搭配，还可以再享受折上折，颜色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8款热门配色全都有，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36-45全覆盖。当然如果大一码的脚的话，大家这个建议啊，脚胖的拍大一码的，奥莱清仓。那我们今天也是售完不补啊，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一个字鞋就 OK 了。

说到这款昂跑鞋呢，今天大家399就可以入了啊。所以说呢，为什么这么便宜，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因为呢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它是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的，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个底价，放心的来薅这个大牌的羊毛，穿这个花小闲穿大牌。那平时官网1290的价格，今天只要399，八款热门的配色，男女同款，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大家呢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鞋就可以了。好啦，这款昂跑鞋呢，其实日常的通勤呐、啊，或者是逛街约会呀、啊、假期出游啊，都可以找到搭配它的这个衣服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也很划算啊，因为呢399就可以拿到了，而且呢八款热门的配色啊。其实这款昂跑鞋呢，很多人说穿它呢，无论是搭配吧，还是说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轻啊，那是让大家非常看好的。单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它还可以这个分散我们的足底的压力，走路跑步久站脚底板也不会喊累，因为这里边真的有黑科技在里头，每一个运动都在默默的这个吸收着这个冲击力。鞋带呢是装饰性的，那也是很有设计感的，叫做一脚蹬，有鞋带但是你不用系，穿脱全靠一脚蹬。八款热门的配色，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等吧，夏天穿尤其好看的还有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等等，每一款都不挑人也不挑衣服啊，特别是今天的价格399就可以了。好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也希望大家在今天我们最后的时刻可以抢定成功，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鞋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鞋，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

0: 伤心。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另外的一个福利啊，也是呢，应该说对于电波前的我们的所有的女生们，所有爱拍照的女生们，所有想拍到一张自己中意的照片的女生们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呢，到了正式的场合，想用一张照片的时候，好像翻来翻去啊，也不知道哪张能够拿得出手啊，90%的人据说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啊。那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国内的顶级的明星的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有一个全国的巡拍，下站呢马上就要来到我们黑龙江了啊。那在全国的这一次巡拍呢，也是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一支摄影团队制作团队都是亚太新锐摄影的大师班底啊。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他们平时啊一般都是接这种商业广告6位数起啊，明星跟拍一天呢大概也是5位数起，普通人根本是约不到的。所以说呢，趁着现在马上就要来到我们黑龙江了，大家呢可以啊，那应该说呢，来感受一下，来体验一下他们给大家这种啊拍照出圈的感觉。那我们909的这个包括孙威在内的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呢，其实已经率先的啊拍摄体验过了啊。那这个特别是成片拿出来之后呢，我们都会觉得哎，这个效果的确是很不错很出彩啊。因为呢，其实他拍的这个照片呢叫肖像照，不是我们之前可能看到的那些明星照啊，所有人的姿势可能千篇一律的，大家画的这个妆也很浓啊，有一种很假面感。但这种高级的肖像照呢，它本身从这个妆造来说呢，就没有其他的一些赘余啊。那它追求的就是这种很自然、很真实的风格。那主要的就是靠这个摄影师啊，双机位来捕捉你的神态、情绪，而且呢也不拼我们所说到的你后面的这个背景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具是什么，它就是靠这种啊简单的光影构图包括你情绪的捕捉啊，然后呢拍出一张专属于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锁定当下最美的你。而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应该说给到大家的这个优惠力度也很大，原价是3999的这个顶级的女性的肖像照的套餐，有2次妆造，2张精修的成片，今天给到大家活动的价格是399啊，别着急，如果此时此刻大家能够下单的话，我们再给909听友啊准备了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肖像照原价3999，大家今天到手只要299啊。而且呢，除了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个国内的顶级的明星的摄影团队会给大家进行拍摄制作之外，还会送给大家像这个一次性的胸贴呀、美妆蛋呐、小时饮品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刻一用的，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这里边没有其他的隐性的消费了啊，没有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拍片的话，那抓紧时间来预约，因为整个的这个到黑龙江的这个巡演呢，就是只有100个名额，多了也没有了，他们就要走下一站了，多了也拍不了啊。所以说呢，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拍照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拍照，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拍照。这个里边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而且呢还会再送给大家一个色彩诊断。这个色彩诊断其实现在也很流行啊，因为呢根据大家的这个肤色呀、性格特点呐等等吧，还会赠送给大家这个色彩诊断。以后大家去这个妆造啊，包括自己化妆啊，这个买衣服啊，你就可以很好的按照这个啊，那比较符合自己的这个风格了。 了。而且呢现在呢前30位报名还有精致的摆台赠送啊，所以说呢这个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拍照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拍照。那这一次呢这个大牌团队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次万人肖像节呢，它是一个全国的巡拍，其实也是就是想让普通的人啊能够接触到这种真正的肖像的摄影啊，不然的话呢可能大家有的时候还需要去北上广深啊等等一系列的地方，对不对啊，然后有着路费啊，另外呢自己约可能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那现在呢来到我们黑龙江，大家呢应该说现在此刻到手299的价格啊，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大师的这个团队班底啊，两次妆造，两张揪心的成片，锁定当下你的人生高光时刻，感受这种大师团队的服务。另外呢像北京啊南京啊山西啊，我们的这些交通啊音乐广播的同行们，他们早就开团了啊，已经结束了，好评如潮，很多的粉丝说看完这个照片会觉得非常的自信啊。去拍肖像照其实是这样的，大家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是女孩子，我相信深有感触，不光是啊这个拍个照片，然后你在审视这个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跟自己啊进行一个对话，然后你还会发现哎，原来在摄影师的这个视角啊是这样的啊，然后你还有这样的一面美。所以说呢其实现在呢这个机会到了我们黑龙江就只有100个名额，如果没有报上的话，大家可能第一啊失去了这个优惠的机会，另外的话呢可能这个还要跑到其他的这个城市去了。所以说呢趁着现在299的价格，两次妆造，两张成片啊，而且呢我们呢这个还有送给大家一次色彩诊断的服务，现在还可以约得到，添加微信标注拍照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应该说这一次的价格也很优惠，因为299平时大家可能吃一顿饭的价格和两顿咖啡的价格，对不对？但是呢，拍个照片，我们所说到的，大家这一次呢也是让明星服务的，造型团队给大家来定一定型啊。以后呢，无论是穿衣打扮呢，应该说也都很有借鉴意义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拍到的这个肖像照，也会给大家留有一份专属的美好的纪念。想要拍照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报名，添加微信标注拍照，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拍照，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拍照，微信是17044499099。来听王菲执迷不悔。

王菲的《执迷不悔》也是她在1993年粤语专辑的一个同名主打歌，亲自填词，袁惟仁作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和线路啊，来说一下我们的秦皇岛的行程吧。大手拉小手的亲子五天游，那整个的行程呢，其实非常适合啊，想喜欢玩水的家庭们啊。我相信其实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季节，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宝贝们啊，可能都想要去看一看海，踏一踏浪。东北的朋友们对于这个我们家里面没有的这个海啊，是格外的亲切的。所以这回呢，其实也不用到更远的地方了，然后呢，你也会觉得好像天气还不是那么的凉爽。来到我们的这个周边啊，其实这个大家所说到的这个北戴河啊，秦皇岛就是一个很近的啊。我还记不记得那句话，就是周末到河北，对不对啊？那其实来到这里呢，大家睡一觉就可以抵达海边了，整个的渤海湾的快乐我们这一次也统统的打包进这一次的行程里边。像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这个里边有好莱坞的智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没有一个喜欢玩水的朋友们会拒绝这些吧，对吧？那这里面还有这个巨型机甲赤本龙，它会带着漫天的泡泡出场啊，非常的这个有趣，包括这个滑草冲浪等等等等吧。那这一次呢，大家不光可以在这里啊去感受一下这些水上的项目，包括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圣托里尼的小镇，不出国门就可以有这种希腊岛拍出这个大片的感觉啊！包括行程里面还给大家安排了帆船出海，包括还有亲子类的沙滩的这个球类的比赛。整个的行程我们是4天啊，连住在海边的这个酒店，近海的酒店，它是不挪窝的，也就意味着大家不用每天去搬运这个收拾行李了。晚上玩累了，我们就回来睡觉，睡到自然醒，第二天再跟我们出发，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这是亲子游的行程啊，所以想去秦皇岛的朋友们不用坐飞机啊，火车上跟着我们一同，一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了。所以说呢，现在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目前我们秦皇岛的这个行程仅剩9号了啊，仅剩9号的这个团期了，余位也不多了。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这个是我们秦皇岛的线路。另外呢，这两天啊，其实我们报名非常火热的还有海参崴的行程啊。大家可能刚意识到，夏天8月份来到这个城市啊，不光是可以感受到这种俄式的浪漫啊，欧式的风情，而且呢，那边也有海。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海鲜大餐、加赠的帝王蟹，包括还有啊，这个俄罗斯的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了解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还有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8月4号倒计时啦！想去新疆啊，8月份可能只此一个团期，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那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我们来听李健的《梦一场》，同样来自于袁惟仁的创作。

健翻唱的这首《梦一场》，是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和曾经的故事好好告别的一首《梦一场》。大家说李健其实唱的是梦醒之后独自回味的一种释然。好了，那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团购秒杀的活动啊。我看很多的朋友们在后台还在回复我们鞋这个字啊，的确是千万别错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昂跑轻量休闲鞋399的优惠价格。今天呢，我们也是最后一天啊，团购秒杀限时的一个福利。平时呢，大家可能买这个昂跑休闲鞋要1200多啊，专柜或者是官网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呢，今天在909官方商城当中团购，大家的价格只需要399。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昂跑的这个休闲鞋，应该说一个捡漏的机会，因为这种瑞士的高端运动的大牌，懂货的应该都知道，这个牌子本身就不便宜啊。那为什么能够有优惠的价格呢？也是奥莱现货的一个清仓，而且呢，我们也是说了，海外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中间商没有层层的加价，所以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个底价399的价格。今天颜色也全，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等吧，八款热门的配色，大家无论是想要配这个休闲呐、或者是运动啊、逛街约会呀、都可以轻松搭配啊。当然了，今天我们所说到的鞋码趁着还全，大家呢也可以啊来团购。我们的这个鞋码呢是从这个36到45全覆盖的。当然如果说我这脚稍微胖一点，那就建议大家拍大一码，男女同款啊。那这款鞋呢，大家如果想要享受399的价格，记好啊，我们的这个团购的方式就是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啊，然后呢回复鞋这一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鞋呢，昂跑的这个休闲款呢是一脚蹬啊，它是带鞋带，但是你不用系。另外呢，就是这款鞋非常的轻，单只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当然这款鞋大家可能也是知道为什么被叫做鞋中的爱马仕呢，也是因为它这个里边呢有黑科技的设计，轻量化的上脚，包括这里边呢专利的云结构的鞋底，能有效的吸收冲击力，分散我们足部的压力，久穿不累。所以今天这个几款颜色也给大家安排上，抓紧时间来团购。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啊！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之外呢，大家可以在您的这个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就回复一个字鞋啊，今天我们就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就可以得到399的特价链接了。

啊，另外呢，还要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如果近期在八月份啊想出行啊，八月份想出行的应该都是我们暑期放假的孩子们啊，家长们想领着宝贝们，大家呢如果想出发的话，还是那句话吧，早一点时间来报名。另外呢，就是可能在市面当中啊，大家的选择也很多，但是呢，选择放心的、靠谱的，大家可能还不太放心，对不对啊？因为呢，大家也知道，我们909电台呢，其实做旅游做了很多年啊，这个团呢不是随随便便的发的，也都是需要经过我们前期的考察啊，包括后期呢也是给大家一直监督我们的行程品质，所以不想浪费自己的假期啊，也不想我们所说到的给自己的暑期的亲子时光留遗憾的话，那目前呢我们的三条线路大家可以来选，有我们的8月4号的新疆游的行程，当然新疆的线路呢是如果大家四人以上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小包团啊，价格呢这个可能这个根据大家的需求可以来进行调整，另外呢团期就是比较随意了，另外呢像我们的秦皇岛的8月9号的5天游的行程也在火速的招募当中，我们包括还有海参崴的线路每个星期六啊都有团来发出，大家想要了解详细的内容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自于许嵩和黄龄的合作。据说这首曲子写完之后，许嵩心目当中的第一女生人选就早已敲定了，没错，就是黄龄。他说黄龄的声音里有一种婉约灵动恰到好处的妩媚的气息，是其他的女歌手难以复刻的特质。所以两个人录完了这首歌，一问一答的这种声线，很多人说也打磨出了教科书式级别的一种国风对唱的范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吉克隽逸这首《彩色的黑》。

0: 来针轻轻松松就烫瘦。
1: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2: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3: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2: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3: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2: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4: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讲一讲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行程了。诗人常道，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是啊，新疆我相信大家在网上刷了无数遍了吧，也把它列在了你的愿望清单当中，一等再等。其实盛夏呢恰好是北疆最好的一个时节，大家也不用攒超长的假期，8天就可以跟着我们909玩遍北疆。时间呢再充裕3天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上伊犁段，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有2种选择，满目皆山河。先说909带给大家的8天的经典线路，也是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们准备的，有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的行程呢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的网点一网打尽，全程呢乘坐着宽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4钻的酒店再搭配着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餐，回族宴席的9碗3行子，还有冷水鱼宴，新疆正宗的大盘鸡都给你一一安排上。同时呢还有多重的特色体验也会送给大家，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还有禾木下午茶专属的旅拍，每天都有矿泉水的提供，另外还会送给大家爱德莱斯温等，包括小花帽等等出手的，这样大家来到了新疆啊，非常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些伴手礼。那整个的行程呢也是沿途安排了2个新疆政府补贴的展馆，您可以选择去，同样

也可以选择不去啊，所以这一趟的行程的自由度非常的高，所以呢，其实如果大家假期充裕的话，不妨加上三天伊犁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去感受一下赛里木湖，去看一看空中草原那拉提，以及穿行独库公路的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那整个的行程线路呢，大家呢也是8+3的一个选择，根据您自己的需求，63680起啊。那大家呢想要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秦皇岛的5天游的行程仅剩8月9号的团期，想去看海踏浪的朋友们选择这个行程，想要去看异国风情，感受一下俄罗斯的这种浓浓的俄式风情，以及还有这种远东的海洋的浪漫的话，海参崴的线路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同样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如果大家正在找装修，想用品质好的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清凉的夏日也给大家带来了装新家的优惠福利，现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的听友啊，先记住这个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48800这个套餐，那现在呢还会再送给大家一个额外的29800的家装好礼啊。所以说呢，现在的福利很大，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换成铝塑铝的，没有平米限制，全屋的暖气片等等。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想要设计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所以说要装修咱们先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觉得48800这个整装套餐很便宜，对吧？这里边用料是什么？那万象装饰呢，里边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也很齐全，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可以随意去挑选。如果说你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以及大王爷地板，全部的地板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大家想了解具体优惠的内容，现在打电话86239797。你也可以到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脚阀全部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装修需求的听友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就是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大家一定拨打这个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优惠的名额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来自于金莎《爱来的时候》啊，在这儿呢，哈尔滨音乐广播经典909现在发布防汛抗灾的应急避险提示，在这儿也要特别提示大家，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走路，路面积水深浅不明，底下可能有深坑、井盖缺失，还有漏电的风险，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有行程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刚刚呢，其实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那我们的海边游的线路呢，现在还有两条，一个呢是秦皇岛的线路，是很多的朋友们想要去带着宝贝们感受一下亲子踏浪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周末到河北啊，其实哈尔滨离那边也很近，一觉就可以抵达海边了。整个渤海湾的快乐在我们这一次秦皇岛的行程当中是应有尽有，所以呢这条行程呢非常适合三类的家庭啊，比如说你想要多陪伴孩子一下，留存一下这种开心快乐的童年记忆，我们不光有水上的这个大家可以去打卡到的这个鱼岛海洋温泉啊，包括还有碧罗塔海上公园拍出美美的大片，整个的这个行程呢还是很开心很快乐的，像宝贝们可以和家长们啊还可以进行亲子的球类比赛等等等等吧。那另外呢，比如说想全家老小一同出行的，偏爱慢节奏的这种度假氛围的这个行程同样也是如此，四钻的临海的酒店连住是不挪窝的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每天去搬搬运运了收拾行李，而且每天睡到自然醒，整个的行程安排还是非常轻松的。当然如果想户外啊拓宽孩子的眼界啊学龄的家长啊，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其实除了有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水上的项目之外，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山海关古城啊，这个600年的青石板路上，抬头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其实大家也可以给孩子们啊讲一讲啊，两京所示无双地的这种往事。所以整个的行程线路呢，还是很轻松、很快乐的。我们呢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啊，目的呢就是我们的亲子游啊更加的纯粹一点啊，让宝贝和家长们都能够在这一趟的行程当中感受更多的开心和快乐，目前我们秦皇岛的行程仅剩8月9号的团期了，所以想跟着我们出发，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另外呢，想去看海踏浪，还有一条行程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这也是最近啊，应该说报名非常火热的行程。大家呢也知道，来到了这个8月份啊，那海参崴呢有着这种别样的浪漫的海啊，是这种啊欧式的风情。然后呢整个的行程呢还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等一系列的内容，了解行程添加微信170-444-99099。

那时候的我也是我们经常怀念的我，来自于刘惜君。这首歌不光是李荣浩的词曲啊，其实仔细听的话，这里边还有李荣浩包揽的和声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的确啊，好的歌曲，经典的歌曲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回味无穷的。好了，那接下来呢也要和大家先说一声再见了啊，那稍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孙薇，一会儿中午的12点再和你相约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如果你问我目前咱们中国最火的旅游目的地是哪儿，那我想告诉你，它一定会是新疆。为什么呢？因为新疆它一年四季啊，它有花开，有雪落，有草原，有沙漠，它总是不经意之间就美成了你想象不到的样子。所以很多人都讲说，不到新疆你不知道中国之大。为什么？因为这里有海拔8600米的世界第二高峰，这里又有低于海平面154米的中国最低洼地，它是既有一泻千里的河流，万顷碧波的草原，同时也有光怪陆离的戈壁，神秘莫测的沙漠。所以来到这里，来到新疆，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什么叫做幅员辽阔。咱们不常说嘛，说莫嫌西域远，因为这里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让它一等再等。可能你并不清楚啊，就是盛夏其实恰好是

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也不需要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八天，你就给我八天的时间，八天主线跟着909咱们玩遍北疆。时间如果你再充裕的话，你可以叠加个三天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但咱们现在是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现在说这个八天经典主线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田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你看啊，我们一趟行程把这个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你一网打尽了啊！而且全程乘坐的都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那种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住宿方面，四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美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餐、回族宴席、冷水鱼宴，包括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吧，一一都给你安排上。同时我们还有多重特色体验，这个是赠送的，这在其他的团队都是需要收费的，但909这里啊，在909这里报名的听众都是我们的 VIP 中 P， 有各种各样的你想象不到的赠送。我们今天赠送给大家的来自于新疆的这个行程都有什么啊？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给您的。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出发的时间8月4号，八天精华版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另外呢，如果你的时间更加充裕一些，假期啊，那你可以叠加个三天伊犁的行程，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环线版。那么这三天我们会带大家去哪儿呢？咱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咱也去瞅瞅这个亿万年的风雨在这个荒原上雕琢出的这种沟壑纵横的感觉，再奔赴一趟赛里木湖，瞅瞅这大西洋遗落在这个天山脚下的最后一滴眼泪是怎样的一汪深蓝，漫步一下那拉提草原，放眼望去一片绿色绵延像云朵的远方，这种舒心沁人心脾的感觉真的是只有在那拉提草原上你才能够体会得到。然后再带你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因为在这儿你可以看尽40不同风光所带给你的震撼啊！这就是我们的8月4号出发八天精华版，加上一个11天深度版啊，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啊，价格3680起，3680起。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你可以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汛期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了暴雨山洪的预警，能不外出咱们就尽量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啊、河边啊，包括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下月去哪儿玩呢？最近啊，火爆全网，而且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这个秀场，你会瞬间告别夏天的这种黏腻闷热的感觉。咱就说啊，虽然不是冬天，但你在这儿同样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首先，它超大的那种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啊，包括腾空跳跃，

惊险托举，就很专业的动作，但是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一加持，每一幕都像是视觉大片一样，就大朋友喜欢，你相信我，小朋友也一样的喜欢，全程目光紧紧的被抓得牢牢的啊。然后整场演出特别震撼，有一个高空冰上杂技，就是很刺激很惊险的那种，你看着就有一种屏息期待啊。然后咱就说它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就是演员会走下舞台，然后跟你零距离的互动，一会儿给你送个花，一会儿给你击个掌，一会儿给你拿个啤酒，然后幸运的观众你可能还会被请上舞台跟他们一起共舞。重点来了啊，每天晚上19:30准时开演的这个哈冰秀啊，专属的购票通道在哪里呢？找我，找叶薇，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然后它一共有三档票价 ,98,168,298, 你可以任选啊。咱就说现在这炎炎夏日啊，我们一方面说夏天出去溜达溜达逛一逛，然后又不知道去哪玩，但是呢有很多的地方可能我们逛了很多遍又觉得毫无新意，哎，我真觉得哈冰秀是我们一个不错的好去处。票价三种。这个价格啊 ,98,168,298, 可以任选。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我相信在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成行。然而浪漫的八月即将到来，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想要避开人潮，不想要去感受那种摩肩接踵啊，然后还希望能够去看海，同时还能够有异国情调的话，那我向你推荐我们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整个行程的时间不会太长，那对于那一种假期时间并不是特别充裕的收音机前的你来说太适合不过了。

4天的时间，既能够看海放松，又能够体会到这种异国情调，同时还能够去感受一下我们909所带给大家行程里满满的诚意啊。和909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实际上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了，它是什么？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所以它这是一个非常有故事性有历史性的地方。那么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孩子能收获到很多，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那这里可以说是既有欧陆街头的那种浪漫复古，然后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么个目的地吧。更重要的是它离哈尔滨真的很近了，咱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你坐着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出境了，这真的是独属于咱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这一趟呢，我们是从哈尔滨出发高铁直接到达绥芬河，然后跨境乘坐这个国际大巴车，小团队出行啊。住宿方面，3个晚上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啊。然后餐食方面，和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餐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你要知道这个海鲜大餐啊，整个的这个时令的海鲜除外咱不说，咱就说人手一只帝王蟹啊，人手一只帝王蟹。我看这个帝王蟹它大的这个程度，它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然后我们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迷人的海滨营地，咱们来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 BBQ， 再搭配上俄罗斯啤酒啊、格瓦斯啊，包括它的沃特嘎呀，哎呀，想想都会觉得蛮幸福的。全程没有购物啊，吃喝玩乐都在你的团费当中包括了。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你最近啊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可是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清凉夏日为您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那么在这里呢，收音机前的你一定要先记得不通电话啊，先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因为名额是有限的。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啊，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呢、或者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啊，全部给你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而且没有平米数的限制，全屋的暖气片换新等等啊。想要装修的听众，你可以先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啊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那么人家万象装饰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先来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啊，那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呢？当然不是了，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是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还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这些都是任意挑选啊，而且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你可以随意去挑选。如果说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的环保等级全部都是 ENF 级别。木门呢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的。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就拨通电话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先参考一下。而且像是地漏啊、绞阀呀，这些啊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金达电线，防水呢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啊，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哎，咱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那么有装修想法的听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也就是说咱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哎，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啊，所有的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所以呢，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先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现在就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世人常说啊，莫嫌新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会把新疆这个地方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可能它真的距离我们尔滨太远了，所以总是让新疆对你来说就是一等再等。其实这个时节就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最棒的时节，你也不需要攒超长的假期啊，八天，你就给我八天的时间，咱主线跟着909一起出行啊，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一点，你可以叠加个三天一离的行程，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但我要说，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八天经典主线啊，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可以说是一趟的行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都给你一网打尽了。而且我们在乘车方面给大家选择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那种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啊。住宿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你看啊，舒适度我们有了，然后我们特色趣味性也有了，真的牌面直接给大家拉满了。美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等等吧，一一都安排啊。同时我们还有多重赠送，这个是赠送给你的，这在其他的团队都是要额外付费的，但909是什么，我们把每一位听众都当成我们的 VIP 中 P， 只要你来909就是我们的 VIP 中 P， 所以这些我们是赠送给你。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大家可以听一听，就这些个内容你去额外去消费的话，是不是得小上千块钱，所以你看这就是909拿出的诚意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如果说时间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个三天一离的行程。这三天一离咱看啥，我们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去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哎，这三天啊。所以我们8月4号出发的这个新疆行程8天精华版，还有一个是11天深度版，这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想当年听这首歌还没觉得怎么样，后来被一些个网友把这首歌玩坏了，然后再听到这首歌，真的每次听到这首歌，他唱的都是野驴啊，这个野驴啊，各种野驴啊，想不想把这种欢声笑语带到我们时时的身边？其实我们在出行的路上，心情总是美美的，尤其是出发去海边的路上，就是那种心情啊，小鹿乱撞，或者说你的心早就已经飞到了海边，这座城市真的已经装不下你了，所以，我们909特别为啊，咱们东北人对于大海的这种期许、这种希冀、这种，你一问他我是假期去哪儿，大家可能90%的人都会说想去看海，尽管可能海你已经看了很多次，可是就像是看不够一样。所以，我们特别为这样的人群啊，想要去看海的你，安排了一趟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的行程。我们从哈尔滨睡上一觉，可以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哎，打包进我们的假期生活当中啊。那么我们这个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适合家里有娃的啊，想要带娃去海边，不管是大娃还是小娃，然后这个想要带着孩子去这个感受一下，一些个历史，一些个文化，哎，我们这个行程非常适合。然后想要一家老小一起出行，偏爱这种慢节奏的，我们这个行程非常非常的适合。首先，它不累，整个这个行程，不管是吃啊、住啊、行啊，我们都给你安排的特别细致，很贴心，你啥你也不用操心，你就跟着我们的行程去就完了。比如说你住宿方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近海的4钻酒店，而且是连住，咱不挪窝，你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啊，不用天天去收拾那个行李换地方。餐食方面，私房菜，一品海鲜，给大家还特别升级了一顿人均130块钱档位的海鲜自助啊，都给你安排的特别的妥帖。玩的方面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当地的啊，这个海洋温泉，这里呢有很多很多的游乐项目，然后就是玩水的，喜欢玩项目的，就是上到90就有点夸张了，我感觉上到79吧。下到刚会走这个地方都会非常适合他们，很舒服，玩起来啊。然后喜欢拍照的朋友，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碧罗塔海上公园。这个地方说名字你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前两年特别火的啊，突然之间就火爆火的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你知道吗？就随手一拍，在这儿都能体现出那种希腊爱琴海，就是海岛的感觉啊，分分钟就被朋友问爆的地址的这么一个地方。就非常漂亮，然后我们都是那种精致小团队出行，最重要的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909主持人亲自带队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详细了解。FM909 叶薇，FM909叶薇的全拼，出行的时间8月9号啊，成人的价格2599，添加微信详细了解。FM909叶薇。FM909叶薇的全拼，然后我们现在一共有3个路线，看看有没有一条路线符合你心里的预期。也想去海边，但是想避开人潮，然后呢，希望能够体验异国风情的，那你可以去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啊。然后如果想要走一个更具特色的啊，更和这个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拥抱的，你可以走我们新疆北疆的这个行程，8天和11天2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所有的路线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经典909，现在呢发布防汛抗灾的应急避险提示。在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暴雨天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的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走路，路面积水深浅不明，底下可能有深坑或者是井盖的缺失，另外也会有漏电的风险，在这儿也要特别提示你。好了，那接下来中午的时光我们继续听歌，来听逃跑计划的这首《阳光》。

来自于范玮琪的这首《是非题》。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来说一下这个昂跑鞋，也是这两天呢团购非常火爆的。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大家呢，如果说想平时1290的价格，现在399就能够买到一双昂跑的这样的一个休闲鞋的话，现在抓紧时间来下单，就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关键字是鞋啊，今天回复的关键字就一个鞋就好了。带来的是瑞士的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算是一个简陋的福利吧。因为懂货的大家都知道，这款鞋在官网啊，基本上平时要1290的价格，我们现在算是奥莱清仓的现货，只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就能够带走三双。我们呢售完，今天就不再补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要抓紧时间。那今天呢，给到大家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八款热门的配色都有，每款颜色都好看。鞋码36-45全覆盖，建议脚胖的可以拍大一码。线下奥莱的清仓货啊，那我们呢每款颜色现在呢，您可以点一点链接看一看还缺不缺啊，如果不缺的话，现在抓紧时间来拍还是来得及的。因为其实说到昂跑呢，潮流圈的人对他都不陌生，鞋中的爱马仕、霍卡呀、萨洛蒙，还有它并称为新中产的三宝，大家平时在明星机场路透啊，包括这个跑圈大神私讯当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昂跑鞋呢，其实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非常的轻，像给脚装了一个隐形的减震器，而且搭载着品牌专利的云结构的鞋底，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均匀的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穿不累。所以说呢，无论大家呢可能这个配上运动裤啊、牛仔裤啊、连衣裙呐、通勤逛街呀，这一次啊，我们的这个热门的色号，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啊。最重要的是现在的价格只要399。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鞋啊。今天呢也是有八款热门的颜色，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等吧，不确定每款颜色都有我们的这个尺码了，所以说呢大家呢提早来定啊，因为这个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大家一双399的价格啊，所以抓紧时间来团购。想要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昂跑鞋399的话，大家可以这个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啊，回复一个字鞋，也祝大家可以抢定成功。

到这首歌应该不用过多的介绍了，翻唱的版本就有无数个，对吧？但其实大家最开始听到的是来自于小虎队的这个版本，也是很多人可能小学或者是上学的时候读书的一个回忆啊。那现在听三个人的声音依然还是青春有活力。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孙薇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行程啊，来说一说新疆游的线路，因为现在呢在倒计时当中了，8月4号的我们的新疆的行程。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朋友啊对于新疆是非常向往的啊，因为可能无论是在我们过去上学学到的课本啊，地理课呀，包括语文课当中，还是说看到的那个动画片，对吧，这个吐鲁番、火焰山、芭蕉扇，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可能之前啊大家看到的很多啊我的阿勒泰的场景，包括还有这些新疆的这些美景，大家都能够刷得到啊，美不用过多的介绍，这大家都知道，对吧。那目前呢大家可能所犹豫的就是放假的时间有限，对吧，新疆游的这个行程能不能够满足大家的假期的需求啊。那我们最近的一个团期其实已经来到了8月4号了啊，很多的朋友其实在这个后台询问的时候啊，说这个有没有8月末的或者是这个再往后的行程。其实怎么说呢，为什么会定到8月4号啊，因为其实考虑到这个行程呢北疆大环线嘛，大家呢有的时候可能也想去伊犁看一下啊，因为撒贝宁不是说了这个不到赛里木湖就白活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们啊，赛里木湖大家是不想错过的。包括那拉提空中草原，它都是在伊犁段。如果再往后啊，8月末9月份的时候，可能那边的草真的是全部都黄了。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要去吧，我们也是就是赶上它的一个季节非常好的时候，对不对？再往后啊，草黄了，可能就没有我们当下想要去看的那个心情了。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准备团的时候所考虑到的啊。那所以说呢，建议大家有空的话8月4号这个团期就别错过了。后面有没有呢，第一不确定啊。那另外呢，如果大家说真的请不下来假在8月4号，那如果4人以上的话可以选择小包团啊，小包团呢相对就比较自由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啊，然后呢选择出发的日期和回来的日期。那我们8月4号的这个团呢现在也是仅剩少量的几个余位了。这条线路呢为什么很强烈建议大家去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909也发了很多的新疆团啊，这几年的时间当中吧，南疆的北疆的都有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沿途的这些景点。那目前8月4号的这个北疆大环线应该是相对来说是我们发过的最全的一个了啊，因为呢不光是包括了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伊犁段啊，包括还有这个也是季节限定的独库公路也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里边，像大家熟悉的我的阿勒泰喀纳斯和禾木在8月份去啊，也是绿的这个层林尽染的感觉，可可托海、五彩滩、天山天池这一次也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那东疆包括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也都在我们这一次的线路的安排内，而且8月份正好是吐鲁番的葡萄下来的时候，所以说这些其实都是考虑到的啊。既然我们所说到的新疆比较远，对吧，大家可能总在期盼着啊，也想要用一个好一点的假期想要去享受，用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来都来了，对吧，那我们就多看一点景致，在保证大家舒适的前提之下啊，因为新疆比较大，大家也知道路程比较远，所以说呢这些景点的这个规划啊，我们也是花了一番心思的，包括2+1的这个头等舱的这个安排，都是让大家在能够欣赏美景的同时，还能够啊这个休息的更加舒适。所以4号的这个行程现在就差一个你了，因为大概少量的几个余位了。了解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我们海参崴的行程这两天其实报名也很火热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是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但是我发现呢，好像很多的朋友们啊，是一家几口或者是跟同事一起前往，基本上可能甚至都8个人、10个人左右啊，所以说呢
大家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别看四天的时间，但是也要提早来报名啊，因为呢这个名额就这么多啊，我们在那边扣房也就这么多，大家如果说我想自己加人的话，可能有些时候是加不上的，能够加上的话钱可能更贵，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不划算的。所以呢，想去海参崴的朋友们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1704449909 1704449909。看海踏浪的行程还有一个我们的秦皇岛的线路啊，这个周末到河北的确五天的时间，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去玩一玩南戴河北戴河，大家也知道是一个疗养的好地方，所以呢这些水上项目都给大家安排到啊，很适合大人领着孩子去避一避暑啊，然后呢去玩一些这些水上的项目。了解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 1704449909 1704449909。

次听这首《你曾是少年》，我相信可能很多的人也会想到当初在学校那一段清纯的时光，而这样的歌词其实也捕捉了从各个地方奔赴大城市的年轻人在现实的打磨当中，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也忘记了初心，但是每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相信还会想到那个热烈明媚的夏天，还会想到曾经怀有梦想的那个我们，那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是少年，而且在心底当中也曾是那个少年。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也是在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夏夜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地方，最近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冰秀》。没错，现在不光有啤酒节啊，哈冰秀也是很火的，将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个惊喜吧。因为这个哈冰秀呢，大家呢其实走进这个秀场当中，你会发现可以瞬间告别夏日的这个闷热了。而且，即便现在你会发现是这个三伏天儿啊，但是你在这里呢，却可以真正的啊感受到在冰天的在冬天的这样的一个真冰场上的绝技，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啊，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的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啊！因为呢，其实这个秀呢，它是包含了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而且呢，这些场景啊，不光是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优雅的欧式的这种风情舞蹈、花样滑冰，甚至还包含了浪漫的威尼斯的这种化妆舞会的场景啊，非常的丰富多元。另外呢，整个的演出呢，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啊，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可以说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啊，那现在呢，也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给到我们的听友啊，专属的优惠的票价，现在呢也在火热的开售当中。分为三个不同的档啊，98元、168元和298元，大家在我们909这里呢购票呢可以享受到优惠。另外呢，不定期的会掉落赠票的福利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优惠。

购票的信息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哈冰秀呢，我们的这个其实比较震撼的，很多的我们的听友反馈就是那个高空的冰上杂技，确实让人有一种这个屏息期待的感觉啊。这个然后跟着他，一起啊去这个。感受一下这种冰上的我们所说到的啊高空的这种杂技，所以说呢整个对于我们这个舞美啊灯光啊包括演员啊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大家能够近距离的观看吧，也算是在我们的家门口啊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这场哈冰秀的震撼浪漫和狂欢。而且呢现在呢其实看完这场秀之后，大家还可以融入到国际啤酒节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热闹氛围里，票价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不同的票价可选，有优惠啊。那另外呢还有不定期的赠票，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添加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好啦，我们再来听好妹妹乐队演唱的这首《你曾是少年》。

莫文蔚的这首电台情歌写尽的是广播的浪漫，但唱的却是亲密关系里最难解的隔阂。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开心的事情，快乐的事情啊，应该是很多女孩子们啊很开心的事情，那就是照相啊。现在呢，大家都喜欢拍照，然后呢修照片，然后呢再把它留存啊。其实有的时候发朋友圈呢，也是记录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吧。但是呢，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拿得出手的照片是少之又少，对吧？那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国内的顶级的明星的摄影团队啊，来到了我们这边。现在呢，这个活动叫万人肖像节全国的一个巡拍。那这一次呢，这一站就马上就来到我们黑龙江了啊。那这支团队呢，大家其实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它是亚太新锐摄影的一个大师的班底啊。那这个班底呢，平时可能要拍这个商业广告是六位数起啊。明星跟拍的话，可能这个大家也知道，一天怎么也得五位数，所以普通的人呢，基本上是约不到啊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大师班底的。但是呢，我们黑龙江的这个巡拍啊，现在也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福利。我们的听友呢，不光是啊可以去拍到这个大师班底的这个照片肖像照，而且呢还

有着优惠啊。那我们频率的几个主持人呢，我们其实都已经去率先体验过了，先帮大家感受一下啊。确实这个出片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大家呢其实这个会觉得出来的这个照片啊，那也是自己非常的满意，所以才会推荐给大家。拍的这个照片呢，它跟我们之前照的那种什么明星照啊，这个影楼照啊，还不太一样，它叫肖像照啊。那种呢，可能明星照大家呢，这个化的妆都比较厚啊，姿势可能千篇一律，穿的服装也都差不多，没有个性。但是这个肖像照呢，它是本身从化妆来讲啊，就不是很厚重的，包括那些什么眼睫毛啊，包括那些浓妆艳抹都没有啊。它的目的呢，就是捕捉你很真实的这种神态和情绪，双机位的这个摄影帮大家来拍摄，抓到的都是大家自己的最本真的美，而且它后面的这个背景啊、道具啊也不是那种很复杂的，运用的就是这种光影、构图、情绪来捕捉你的这个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所以呢非常值得珍藏啊拍下来的这种照片。大家呢如果想去拍的话，我们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优惠。这个原价呢，我们所说到的最贵的是它的大师班底啊，3999，这个顶级的女性的肖像摄影啊。当然男孩子们可以为你的另一半来团购啊，两次妆造加上两次精修的成片，这个肖像节的活动价格是399啊，399。那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争取到了909听友的一个优惠和福利，就是现在此刻您下单啊，还会直降100元的福利啊。那也就是说到手这个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的成片只要299，而且呢大家呢这个在这个妆造的时候呢，还会送给大家一次性的胸贴呀、美妆蛋呐、小食饮品等等吧，因为这些都是一对一的啊，在给大家这个画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也是比较在意的，所以这些都是一对一的送给大家的啊。这个中间再没有其他的隐性的消费了，还会再送给大家一个色彩诊断。这个色彩诊断呢现在也是非常流行的，无论是化妆啊，还是说以后大家的这个发色呀，包括这个购买衣服啊，都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啊，这些是送给大家的。另外呢，每天啊，我们前30位报名的听友还有这个摆台的赠送，所以说呢想要啊报名我们这一次肖像照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一个了解，包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成片。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照片标注拍照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拍照。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拍照。那这一次呢，给大家服务的也是这个大牌团队，这个万人肖像节的全国的巡拍。其实这次巡拍的目的吧，也是想让更多的普通的人啊，也可以真正的接触一下我们所说到的这种真正的肖像摄影啊，然后呢定格当下自己的人生的高光时刻，包括体验大师的这种团队的服务啊。那这个其他的城市其实像北京啊、南京啊、山西啊都已经开团了啊，过后了，好评也是如潮的。因为我们这一次呢这个团购只有100个位置，因为我们的这个大师他是要这个全国巡回的，所以说呢时间呢包括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精力都很有限啊，100个之后就没有名额了。那大家如果说这个错过了的话，可能就是真的错过了，不然的话就得到下一个城市去了啊。所以这个价格呢目前也是很优惠的，299啊。想要拍照的朋友们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拍照。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拍照。这299到手就吉祥了，没有其他的隐性的消费，这一点大家放心。另外呢其实应该说吧，平时呢大家也想找一些这种拍照好的地方，对吧？所以说呢趁着这个大师的班底啊来到我们这边，大家可以呢应该说去感受一下这种明星团队的肖像照啊拍出来的效果。其实299也不贵，两杯精品咖啡的钱就有了，对吧？那所以呢想团购的话，跟着我们一同来拍美照的朋友们啊，那仅限我们的女孩子们啊，男孩子可以给自己另一半来团，也是一份惊喜吧，对吧？那留住彼此的美，添加微信标注拍照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拍照。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拍照。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王力宏
花填错。

好了，那听过了王力宏的《花田错》，咱们要和大家继续分享装修方面的好消息了啊！对于装修呢，大家可能第一啊想要这个品质好的，第二呢也不想花冤枉钱，对吧？的确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所以呢，万象装饰呢现在也为大家装新家的这个活动带来了福利，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享受装修的优惠了。先记住这个电话来拨打。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换成铝塑铝，没有平米数限制，全屋的暖气等等。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86239797，86239797，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给你想要设计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所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当然首先听到48800，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价格咋这么便宜呢，是吧？都包含了哪些？一共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

也都包含在里边，品牌也放心，都是国际一线的，很全。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上百款颜色样式。想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 F 级别。木梅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这些品牌也可以去挑样子和颜色。了解具体的信息，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同时，大家也可以搜索万象装饰啊，记得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因为这个里边呢也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你可以参考一下。像这个水管呢用的是日丰公园，地漏脚阀也都是包含在里边的。电线用的是金桥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轻工辅料啊都是终身质保。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出现漏水漏电终身质保，找万象负责。而且呢表面工程大家也放心啊，眼睛看得见的质保十年只换不修啊，所以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抢占优惠名额，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好了，那伴着这首歌，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思维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近期的行程啊。有新疆游的行程是在8月4号出发，现在倒计时啊，不报名真的是来不及了。再往后是我们的8月9号秦皇岛的大手拉小手的亲子游，大家可以去看海、玩海、踏浪。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海参崴的线路呢是在每个星期六啊都有团发出，但是呢我发现啊，很多的朋友家里面可能都是八九个人啊一起来报名，所以本身呢我们是小团队20个人啊，不会超。那大家也一定要提前锁定啊，想要了解909近期靠谱的让你省心的放心的行程，记好孙威的微信，标注啊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想团购我们的昂跑鞋，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鞋，只需要399。今天我们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啊，大家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边的颜色尺码都可以来选择啊，奥莱发货。所以说呢，记好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回复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昂跑鞋的特价链接了。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明天见，我是孙威，稍后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你好，我是雨枫，是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5: 跟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6: 来，北京时间13:01，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1点如假包换的徐峰砍车，我是今天的徐峰砍车主持人木木。那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欢迎来到节目中进行提问问询啊，无论是市场的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这两年都适合做啥买卖，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啊。尤其问咱小张总，给你传授点生意经啊。
7: 哪有经啊，都是血泪史。
6: 传授点生意的血泪史。
8: 唠嗑不得捧着唠吗？
7: 是，你像我高哥。啊，是吧？自由从业者，
6: 高哥这两年行
8: 啊，是不是？嗯，
7: 自由
8: 职业者，跟谁比？你要跟红腾比，还差一点。
9: 自由，身体还自由。
7: 你可别看这些老板啊，当老板没一个好，嗯，操老多心了。像这种自由职业，
8: 但是大家都想当啊。
6: 你说的大家是指？王晨啊。来说说参与节目的方式啊，两种。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这个今天呢视频号里我看看啊，就是菊哥大家看不见，别的都能看见。说说菊哥怎么了呢？让人追了。你要说天天就让人追这事儿也不好。你说要是光是追
10: 你的，
6: 偶尔再送点礼物。
10: 你的意思说现在有一个男士，
6: 对，
10: 然后在追菊哥，
6: 对，
10: 是不是？
6: 然后追尾了，追尾了。
10: 上你说车辆发生刮蹭
6: 了，对对对对对。今天菊哥在路上，
10: 理解错了，理解错了，
6: 在路上。
9: 菊哥后边贴一个追尾比价，
6: 那完了，这
8: 你
6: 菊哥得连续
9: 天天被追，
6: 那得天天来不了节目了，菊哥，那天天真没办法了啊。打开微信的视频号啊，好处就是能看到这个我们直播间的人，然后呢也是实时的可以提一些问题啊。徐峰909，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方式可以大段的文字进行提问啊，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啊，这两种方式。那今天高哥，
8: 嗯，小胖先说吧，今天
11: 行，
6: 小胖先说。时间呢？
11: 时间高哥你定一下子呗。
8: 时间呢？
11: 嗯，
8: 我定一下。

0: 权力一大还不会用了。
1: 那不给你了啊。这个月这个月吧，我今天看到七月三十号的时候，其实我以为这个月就过去了。
0: 还有一天，
1: 对，但是还有一天啊，所以难得七月大，今天就是三十一秒吧，是不行，高哥？
0: 行
1: 行，批准了，行。
2: 嗯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如果咱们手里握着20万出头的一个预算啊，想选一台 SUV 的车型，不妨可以看一下咱们马上就要上市的这款长城的 H10 啊。这款车呢，全尺寸大6座的方盒子啊，是属于是一个新物种了，因为是正常来讲市面上没有这种车型啊，这么大的车全尺寸的一个级别，还是一个6座的方盒子的一个外观啊，轴距达到了3米，车长是5.3米的一个长度，空间表现非常好啊。喜欢这款车，近期有关注这款车的想试驾的，添加有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3: 34秒，
4: 正常号，
1: 没毛病，没毛病，
5: 太狠了。
1: 展示
5: 好啊，听友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那我们全新的赛图斯马上就要上市了，昨天下午呢也是参加了咱们这个厂家的学习和培训，这个完事之后还考了个试啊。本人对这款车非常的感兴趣，也是认真的学习，考了个100分，所以呢这个几万块钱的车，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哈真的是不错的。如果你想买起亚全新车型啊，欢迎寄个电话微信18646004935，店在机场路12号。
1: 你嘎嘎准，
3: 30秒，
1: 正好就是三。你说是30秒，说31秒都行啊。你们考试怎么考？我好奇。
6: 就是手机。
1: 选，那就是选择题。
6: 对，但是多选和判断。
1: 啊。
7: 学的时候都没这么努力。
6: 对，有这镜头。
8: 我们从小天厂家下来的1对1，好说好说，厂家老师坐你旁边。
1: 然后呢？
8: 录视频。
1: 啥题啊？
8: 厂家反馈。
1: 也是选择题吗？
8: 不是，那一对一
1: 问问题。
8: 对，
1: 哎呦，面试，
7: 高哥的了呢，
0: 到我的了呗。提琴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能给你带来平静的人，像深夜的灯，不刺眼但够亮。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星光 L 呢，上市之后呢，市场一片大好。外观设计的漂亮，内部空间更宽敞，大6座插电混动 SUV。现在买这车呢，贷款8万，3年是零利息的，置换补贴厂家给3000。在途陆续的呢有现车到，如果大家想买这车呢，赶上的就合适。想买的打电话3-8-1-9-4-8。
3: 24秒，
7: 24.8。
3: 高哥，这个我前面鸡汤绝对没给算是。24秒。24秒是多少？3.5块是吧？
1: 七秒了啊，
3: 3.5块。嗯，那我来呗。嗯，大家好。
1: 不是，等会儿高哥
0: 啊，
1: 你怎么不回话呢？
3: 默认了。
0: 我20几秒啊？
1: 24吗？
0: 24，超了几秒啊？
3: 少了几秒
1: ，
0: 少了6秒呗。
1: 少了7秒，今儿不31吗？
0: 31，7秒，5×7=35呗。
3: 3.5块
0: 啊？
1: 对，35，对。
3: 别叼多了，哥啊，3.5块。
0: 行。
7: 小点儿啊！
3: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是今天第一个好消息，高哥交钱了啊！这个如果大家关注10万级的这个混动的啊，这个可能以前日系的比较多，什么锐放啥的，是吧？小点儿啊，配置低一点，安全性可能略差点啊。相比啊，看看我们的博越 L 啊，10万级卖的最好的 SUV， 马上就要出混动版了 ，iHeart 版本啊，预计9月份可能就上市了啊。如果大家预算在10万左右，有置换落地，想买混动啊，18045078887。
1: 哎，没毛病，没毛病，一分没差，嗯，
7: 32。
0: 舍得吗？有
1: 来
0: 还有得，
1: 来现在到你了。
0: 不交罚款，想卖车，
9: 那我赔。一说这个事儿，
0: 也不能硬币进许愿，
9: 赔1块2块的
1: 啊，赔点啊。
9: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这款车确实安全等级真正做到了，欧洲的5星级标准啊，因为它真的出国，咱们去碰撞试验，买一款新能源，买一款的话啊，不晕车的，咱们 EZ60 这款车绝对适合大家。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这两个地址都有试驾车，一定要去试驾啊！添加萧峰的微信15846377355，
3: 正好34，
1: 哎呀。
9: 好险呐、啊！
1: 说给不给上
9: 啊？那我交一块呗，我就为了卖车、嗯。
1: 来吧，今天这菊哥没来，就唯一一个包月的。
4: 哎，就剩我一个包月了
1: 啊！
4: 大家好啊，红桃二十公司老刘，默默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每天我能吃上十块钱的自助餐吗？
1: 哦，
4: 就是因为高哥一直在默默的支撑我。
1: 支撑你，
4: 你看昨天交六块五，今天交3.5块，我这十块钱自助餐就吃上了吗？
1: 挺好。
4: 但明天是不是我能混上中午饭了？
1: 行了，
4: 对，谢谢高哥啊。大家好啊，那个如果有个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然后呢你也赚了5、6家、6、7家、7、8家了，对二手车价格方面呢有一些迷茫，这时候呢你可以来到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啊，到这儿找评估师呢帮你一看车，一看手续，一看配置，我们就出一个准确的收购价格范围啊。目前呢就这么情况，完了呢电话号码是4881357。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481357，1714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1: 都完事了哈。
7: 哎呀，都完事了。我今天，哎，高哥，你今天那个鸡汤你能不能再说一遍？第一句话没太听清刚才。
0: 那你让东哥交2块钱罚款意思意思。
1: 你别的，
0: 那你不想听吗？
4: 我高哥对我来说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2块钱我听交了，你再说一遍。但是阴阳顿挫这块你懂吗？认真点，又花钱。
0: 就是语调语气带有感情色彩。
4: 你看高哥，这就体现出你没文化了。包括标点符号你都要说出来。因为什么？非常简单，因为我花2块钱了。
1: 对，花钱了，这
0: 是我微信好友的，可以到我朋友圈看一看。每天呢，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鸡汤啊、励志的语言呢，都分享到朋友圈里了。木木，咱俩不有微信吗？
1: 有，但是想听你都播读。
0: 东哥有我微信，但我给他拉黑了，他看不到。
4: 那个高哥，你有没有过这么一种感受啊？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看这些牙呲的，真板的。
0: 今天洗牙了。
4: 那个高哥，
0: 嗯，
4: 就是什么人？对啊，就是每天能给自己灌一碗鸡汤，
0: 活明白的人，
1: 高哥吗？
0: 嗯，
4: 这能是正经人吗？
0: 我认为我不说这鸡汤吧，有的听友他听节目没有滋味，能给你带来平静的人，
1: 平静
0: 像深夜的灯，不刺眼、
1: 嗯、
0: 但够亮。
4: 这我怎么没听出标点符号来的？
0: 压根儿没有标点符号，
4: 那不对呀、啊。
7: 消失呗，
0: 那也行，反正
1: 平静。
4: 嗯、我这2块钱花的有点不值得啊。
1: 反正你花不花吧，你也花了。
4: 那我说，
1: 你得
4: 说
1: 到
4: 做
1: 到，一个钉一个卯、啊。
4: 一会儿我往群里转2块。
3: 那我那个我哥还剩多少？还剩1.5块啊，是吧？嗯，
4: 对，
3: 你转1.5块。
7: 交的还是
0: 对两码事儿，
4: 两码
3: 事
4: 儿，
0: 两码事儿。
4: 不是小张子，你这账你得算明白啊。他要交1块，我交2块，那我得图多土逼啊！他交3块，我交2块，这样的、
3: 啊、
4: 我心里能平衡。这两个账，
3: 明白明白
4: 啊、
3: 哦？那这样我心里好受多了。
1: 小张总，我跟你说，高哥真的，
0: 别人的不好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
3: 不是，你多交点钱，我们多吃点，是吧？
1: 主要是真的，主要是真的体现出。
0: 那天我不去，完把我把我点的菜都给匀给你们。
1: 去年也是把你立桌上了
0: 啊，立桌上了，
3: 你得去呀、
1: 啊
3: 啊！
0: 我就享受一些不在的快乐。
3: 你就喜欢我们供着你是吧？
0: 对呀、
3: 啊，烧点香啥的。
0: 今天整点花带着。
1: 不是，但确实是体现出高哥的重要。你看，小张总刚才上节目之前是愁的一个状态。嗯，
7: 其实
1: 愁的直接快。
7: 3.5块比那10万都
1: 就。
3: 高哥多交2块钱，高兴够呛。
4: 天哪，高哥，
0: 嗯，
4: 但是有一点，老哥向你承诺，正式承诺，不开玩笑。有一天，如果你要不能走着来上节目的话。你放心，胖给你背了，对吧？
7: 行，
4: 这事儿胖不花钱你能干吗？
3: 我俩给他抬来都行，整个担架，你抬头我抬尾。
4: 那高哥你可厉害了，那你出行都是嗡嗡嗡嗡120给拉来了，120又给拉回去了。
1: 来，终于有汽车问题了，哎呦，就搁这等汽车问题啊！别家问啊，说长城纯越野大轮胎3把锁最便宜的是哪款？
10: 大轮胎多大轮胎算大轮胎？
1: 还好问题，
3: 就是轮毂小点轮胎大点，你这意思呗？
1: 大轮胎3把锁，
3: 嗯，
1: 最便宜的，纯越野啊，说的是纯越野，
10: 那怎么也得255以上吧？那
1: 哪款？
10: 300也没有这么那啥的呀，纯越野那你就得看300、400了，300吧，
2: 看看买个燃油的吧，要不然现在的话要么就买混动的，混动的 HF-T 也可以，越野性能比 HF-T 要强很多啊，现在应该是256,900，然后呢研究这款车你加我的微信吧，你发点介绍你先看一眼适不适合你啊，18686893338。
7: 在市区每年行驶10,000公里，偶尔跑几趟长途，选迈腾还是凯美瑞？东哥你回答吧这个问题。
4: 我来说啊，如果说从市区来使用的话，尤其到了今天为止，我个人觉得这没法说，因为迈腾推出了一个那个啥 PHEV 的车型，
7: 如果
4: 而凯美瑞现在呢目前还是这种纯油的和双擎的，对，迈腾推出新推出来的 PHEV， 但价格不便宜，
7: 他没说啊，但是如果说从驾驶操控感受来说，这俩
4: 那肯定迈腾
7: 是不是？
4: 但是呢，凯美瑞的话也绝对占有强大的优势啊。第一个呢，如果它那2.5的或者2.0的双擎发动机在市区行驶的话，就这个季节你开着空调，个人觉得4.5左右应该是够了。第二的话，它的保值率呢，在 B 级车目前来说也是保值率最好的。
7: 嗯。
4: 再就是呢，这个凯美瑞的故障率真的低到了哈，就是低到了整个汽车行业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车型都得向它行注目礼的这么一个状态，故障率非常非常低，就这么个情况。如果真的市区代步，这辆车我们排除迈腾的 PHEV 车型，如果只是油对油的话，市区我个人建议呢多看看那啥，多看看凯美瑞吧，再就是凯美瑞价格也便宜啊。
7: 嗯，24年8月份的50星光置换星光 L 同品置换有没有啥优惠？
0: 50星光换星光 L，
7: 哎，
0: 以前是三厢轿车，现在想换一个插电混动的大6座 SUV， 同品牌置换呢是给3000的厂家补贴，额外呢能享受省补贴。新能源应该是发票的8%。这个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吧，车子还是很漂亮的，刚刚上市，如果早定呢早能提上车。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你开一圈感受一下这款车的底盘调教，够扎实，隔音也好，内饰的用料也好。传统的其他品牌的车型可能用的是塑料的门板或中控台，后期呢改了可能搪塑，而我们这个就不一样了，用的是竹纤维。
7: 竹纤维，
0: 柳州那面广西那面产竹子吗？反正内饰更环保。这个车呢定这个价格呢还是很值的，19,800起步，这老客户买这个车呢还是有好的政策的，打电话3-8-1-9-4-8。
7: 这么好的车缺点是啥呢高哥？
0: 人无完人，车无完车，车缺点肯定是有的，应该品牌力可能在人的心目中可能地位不是那么很足，但是以实用性来讲，50绝对是放在第一位的。木木，你提这问题就有点尖锐，
7: 啊，是吗？
0: 啊，
7: 懂了。星越 L 什么价格？
3: 星越 L 现在主卖的 1.5T 混动的啊，能占40%销量吧？啊，如果说是 2.0T 的话，价格还是区间比较大的啊。从这个低配的，像叫什么长风什么啊，这四个字的了啊。然后从这个14万多指导价的，一直到16-17万指导价的啊，朋友也是分2区4区，大概价格在12-13万啊，有置换落地到14-15万价格区间啊，主要看你买哪个配置，有没有四驱的需求啊，是要这个 iHave 的蓝牌混动，还是要 2.0T 的这个燃油版啊？具体你也可以加小张总微信，我给你对接一下也行啊，或者你直接去店里也可以，加我微信就是18045078887。
7: 就他问这个吉利甲醇三混，这是啥车呀？
3: 吉利甲醇三混现在有两款啊，一个是老的这个帝豪的这个混动啊，这个也是三混，是1.8的一个机器，蓝牌车啊，混动专用发动机，然后配合着这个油电啊纯三混啊，主要平常是烧甲醇啊。这个车我们已经说很多遍了，现在网约车跑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啊。另外，
7: 他问的是能开住，然后油耗大概多少钱？
3: 开住没什么问题啊。另外一个车就是现在新出的这个星耀6的甲醇版啊，现在出租陆续也在开始上，一台两台的不多啊。然后呢，绿牌的啊，然后呢是 比较厉害的就是它的甲醇和燃油是一个箱啊，像以前这个帝豪还是两个箱，一个47升的纯箱啊，47、43啊，记不清了，反正40多升啊，还有一个10升的油箱。燃油呢，就是冬天，特别是冬天应急和点火啊，然后以及这个。

0: 应急啊，就是点火应急用的10升啊，就足够了。跑外线可能也跑100多公里，因为它呢，如果说就用油跑，也是一个跟这个卡罗拉双擎差不多的一个油耗吧，2毛多钱，3毛钱啊。像这个天儿，但你要用甲醇的话呢，醇耗是油耗的1.2到1.3倍啊。但是呢，甲醇便宜，现在是2块5到2块6毛5一升啊，这是分这个这个对公和对私的啊，这种是有点区别，反正至少大家能加2块6毛5一升，肯定还是便宜。但是这个新16呢，这个甲醇版呢，它厉害就是厉害在你想加啥都行啊，任意比例互混。至于能不能开住，我也不能给你说就一定怎么样，但是我只能说吉利的车，造车研发的时间和测试时间是要比所有的自主品牌其他都要长的。比如说竞品都已经上1年了，我们车可能还在测试呢，所以说这个车之所以能投入到市场，肯定是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测试和磨合，而且吉利的甲醇是自主品牌也好，就所有品牌也好，唯一在搞的啊，所以说已经很多年了，大家不用太担心。如果说你要担心，你看看现在帝豪甲醇版跑50、60万公里的也都有了，对吧？也没啥问题。
1: 开住这个概念其实有点抽象，
0: 但是它是新东西，如果说你要是不托底的话，你心里就是不是太那啥的话，你买个什么福瑞迪的这个 CNG 呗，这好几十年的技术
1: 那
0: 了，
1: 你
0: 对
1: 肯
0: 吧？
1: 定心里有底，
0: 对啊，肯定是啊。但是你要是新的东西，谁能说它100%没问题呢？至少我在经销商角来说，至少现在没有啥问题。
1: 哎，东哥，你说站在二手车的角度来说，就是一辆车所谓开住。就是得算是开多少年算开得住？
2: 一般来说，都开住的话，原来啊，
1: 咱得说开多少年能开得住，得是说不能说这车我开着开着三天两头出毛病，得修，得送维
2: 对
1: 修
2: 呀、啊，
1: 那
2: 不能自己烂没了呀，
1: 对
2: 自己
1: 这，
2: 烂没了不
1: 对
2: 行
1: 这个
2: 啊。
1: 叫开得住，
2: 对呀、啊，
1: 得
2: 一
1: 是多少
2: 般
1: 年？
2: 来说的话，按照以前啊，以前的汽车工业来说，可能跑10万公里或者10万多点的话，就成为这个车能开住。如果按现在的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到15万到20万。并不是说15万到20万这车一点不坏。因为呢，有一些这个易损件啦，这个该更换的也得更换。
1: 软
2: 但
1: 管
2: 是，
1: 破裂了
2: 对，
1: 啊。
2: 但是呢，尤其橡胶部分的件嘛，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呢，应该在15万到20万公里，没有不会出现发动机、变速箱啥的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呢，现在的车基本上就是，尤其从去年开始啊，基本上没有那么大公里数的了。我看就我们收的车，10万公里已经基本上算到头了，等5、6万、4、5万，基本这么个情况。
1: 我落了前面有一个问题，
2: 嗯，
1: 云说想买狮子的心已到顶峰，他这个狮子指的是不是狮伯托戒？
3: 应该是，
1: 应该是吧？
3: 对，因为现在标志是不是也叫小狮子？但是，
1: 应该在咱们直播间问，
3: 对，
1: 应该
3: 是
1: 狮伯托戒
3: 是啊。那你现在想买它的话，没买的原因是什么呢？不知道啊。你如果要是说关注价格的话，狮伯托戒这一代从3月5号上市至今，马上，半年了吧，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降价。所以说我今天还开了个玩笑啊，发了个抖音，我说我上班10年，有一句话叫月底冲量，我现在用不上了，因为这个车一口价，我们不涉及到溢价啊，就年初、年尾还是月底、月初，它都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我从业10年的月底冲量、年底冲量的这个事儿啊，可能在起亚我们这个品牌里面啊就不存在了。所以你喜欢买这个起亚车的话，你就早买早享受。虽然我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优惠啊，但只要是说你手里边有旧车，或者是能置换，或者是能报废，它全年都是一样的价格，就没有必要再等了啊。如果你真的就相中这个车了，想等价格的话，我觉得真的就大可不必了啊。你如果要是真差钱，我给你做个3年免息，咱们听友到店，我把相关的费用全部都给你免除没有啊，这样的话也是非常划算的。你联系我就行，18646049395。
1: 咱系统里这起亚广告是不是狮伯托戒？
3: 对，
1: 来，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伯托戒，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来回来继续啊，听友的问题，公众号上21年21款30劲炫自动挡，白色9万公里，只有4个门子是原车漆，最低配。现在能值多少钱？
2: 首先的话，你说三菱劲炫应该是那款小 SUV 啊， 这是第

0: 一个，其实呢，这个车呢，首先一点，它在两驱的车型里，它分高低配，它的最低配的话是不带天窗的。然后呢，在如果往上说的话呢，它这个还有四驱的车型，所以的价格这个范围有点大。如果这没不太好说，如果你说我要是说4万到5万多块钱，这个好像有点又不太靠谱，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的话呢，如果这车你想出售的话，现在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到店呢，找我们评估师帮你看看车，看看配置啊，就评估出一个准确的价格了。联系电话是4881357。
1: 我是觉得那啥，可能我也是接触的少，只有四个门子是原车漆。
0: 嗯，
1: 是怎么做的？是每次蹭都蹭不着门子？
0: 一般来说补漆的话多的话反倒是门子补漆多。另外呢，
1: 对啊，
0: 就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说叶子板补漆了，门子补漆，两点要注意。叶子板补漆了，门子补漆呢，这算正常。但是呢，记住棚顶，如果要棚顶和后叶子板补漆，
1: 哎，
0: 这个呢一定要加小心啊。
1: 他这个就门子是原车漆，别地儿全碰了。长城 H10 钛漆四驱纯电领跑 D19 增程，预算25落地怎么选？找一个客观的人，
2: 高哥，
3: 哪个？
2: 你给定怎么选？
1: 听不听刚才这几个
4: 车型好，外观风格不一样吧？
1: 哎，先说一下这仨的价格差不差？差的多不多？彼此之间，他预算是25落地
2: 啊？
5: 领跑是啥？
1: 领跑是 D19 的增程。
5: 给钛漆得整
4: 25，一个25，钛漆189,800起步，
2: 那么便宜啊？
0: 钛漆。他
2: 四驱纯电，
0: 他说看的纯电的四驱
5: 的
1: 四驱
0: 纯
1: 电
0: 四驱的钛漆可不便宜啊，
1: 不可能
5: 啊。
1: 哦，
5: 那不是，我还以为说的差不多。
1: 钛漆四驱纯电，然后长城 H10 领跑 D19。
0: 那个我先帮你那啥说一个吧，
3: 梳理。
0: 钛漆的话呢，一直在传啊，就是说呢，有可能在7月份和8月份，那么钛漆进行一个换代啊，或者称为一个大改款。那么这次换代改款之后，不管从支架来说、语音系统来说，以及电池的续航能力，方方面面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如果你要关注钛漆的话，最好最近别出手，你等到换代之后，因为电车这换代的话呢，也跟手机一样，也是呢中间差着不少的各种服务吧。啊，所以的话，你然后呢，如果你要能等，你给这仨车呢对比一下。如果不等，就是说呢，我现在就买，那你就看看 D19 和 H10 嘛。
3: 嗯，这两款车 D19 应该是增程吧？
1: 增程，
3: 对吧？
1: 嗯，
3: 那他选的就是增程、插混和纯电。
1: 啊，对，
3: 三个里面选，
1: 对，
3: 挺有意思的啊。嗯，这三款车你也确实也都可以看看啊。但是呢，咱目前来讲呢，钛漆它也不是 H10 的直接竞品，就是你选的这两款车它都不是 H10 的直接竞品，因为 H10 在他们仨当中呢，空间表现是最好的，因为它的尺寸是最大的嘛。
1: 最大。
3: 嗯，对，轴距超过了3米，它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车型啊。如果之前没有开过相关这么大的车型的车，你真正得适应一段时间啊。再一个呢，咱们 H10 呢也是新出的车型，它不像钛漆现在是老款了，你现在要买钛漆你只能买到老款的，新款还没上。所以说呢，在咱们 H10 呢大概就是在8月份的月初应该是就要正式上市了，但是现在是预售期间，预售期间呢有一个5000元的预售权益啊，这个上市之后就没有了。如果你最近关注这款车呢，诚心的邀请你到店里来试试驾，如果感觉能相中呢，可以先留一个预售呢，不买也是随时能退的啊，加我的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直播间在讨论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小蓝灯，说小蓝灯是已经是说要禁止了是吗？就是再出新车 L3 之外的就是不能小蓝灯了。
0: 对，今天早上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官宣的，就是说，
1: 啊，今天新发的，
0: 对，早上刚是昨天晚上发还是今天早上发，咱不知道啊。但是我是今天早上看着的，就是以后呢达不到 L3 级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呢，不能使用小蓝，厂家不能设置小蓝灯这个功能，
1: 没毛病。
6: 我看它是应该是灯光的问题吧？
0: 不是，
6: 灯光颜色问题
0: 是
2: 吗？
0: 是就，
6: 对，是出厂就不允许了，以后不管是什么级别，这个颜色就是不允许的了。
0: 那个，
6: 所以说以后没有了。
0: 刚才我提的高哥，
1: 哎，不是，等一下，还是要明确一个事儿，是只是灯不行啊，还是这个功能不行啊？
6: 你换个色儿应该行，你换个国家允许的颜色可以，
1: 那就还是有这个
0: 黄色。
6: 哎，你那你以后什么色儿呗？因为可能是这东西就是谁用就都用。啊、
1: 哎，那无所谓呀、啊。那为什么要管一灯光颜色本身？
6: 就是小蓝灯现在已经约定俗成了，就是大家都觉得出个小蓝灯版就是带支架了，
1: 对对对，
6: 大家都知道咋回事了。
1: 啊，
6: 但是实际上这个颜色出厂就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1: 啊,
6: 啊，所以说以后可能会改个颜色，或者就是说这个以后就没有小蓝灯这个事儿了。
1: 啊，
6: 但是呢，有可能是小别灯啊，也有可能出厂哪个厂家可能。到时候再改，再研究一个国家允许的颜色呗。
0: 你这要改成粉色的行不行？
1: 叫粉灯
4: 儿，要是喜欢也可以啊。宾利氛围灯不有粉色的吗？
0: 不不不，什么颜色？不是，你看这话说的外行了。那个，如果说氛围灯的话，是多少个颜色？二三百个颜色的都有，对吧？我就说，你说这玩意儿支架这个灯要改成粉的，我觉得也挺好看。
4: 给各个品牌厂家提提建议，看看能不能采纳。
0: 啊，对，
1: 也有人问说不知道小蓝灯是啥。小张总，小蓝灯这个功能就是说严谨的全称里是怎么说？
6: 小蓝灯就是你在 NV 巡航的时候、
1: 嗯、
6: 啊，一般像是理想这种开始做新能源支架比较早的品牌啊，像 L9 大家都知道，对吧？然后开始哎高配车型有这个小蓝灯，然后呢就是它在巡航，也就是说它在辅助驾驶啊，在自动驾驶啊，就是这个。包括后面出的所有自主品牌的车啊，都有陆续这个小蓝灯。别人有，哎，我也有；别人叫九，我也叫九啊。是，所以说就是新能源的产品，就是这种，这个同质化比较这个严重嘛，就大家都比较学啊。然后呢，大家有小蓝灯了啊，就是说一个有我都有，然后呢都是说我在支架了，其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官方名字是什么样，只不过呢就是在 NV 巡航了，
1: 嗯
6: 啊，就是说也是提示别车我在自动驾驶，
1: 对，就是现在
6: 这么一个标志，
1: 不是人在开，就是
6: 哎，对，
1: 其实
6: 是
1: 这个
6: 意
1: 思，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6: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6: 但是呢如果说以后就是不让用了啊，但是呢可能会有别的颜色的灯光符合法规的，
1: 也是有这种提示的作用，
6: 对，因为这个东西吧就是也没人去追究它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1: 嗯、
6: 一个厂出了啊，然后呢也没人去管、
1: 哎、
6: 然后如果你严格去追究这个东西的颜色，它肯定就不符合了嘛，就像现在给拿出来说了这个东西不符合这个颜色了啊，所以说以后可能大家出就换一个合规的一个颜色了啊，就但所以说小蓝灯淡出了这个江湖了，但是以后会有一个其他合规的颜色灯会出来，到时候会有别的来代替。
1: 那你说现在卖出去的其实也不少，
6: 那卖出去卖出去
1: 之前呢肯定就没办法，
6: 如果国家法规强制要求比较严的话呢，可能会有召回，对，升级，哎，然后到服务站去更换别的颜色的灯光，如果说要求严的话，如果说要求不严的话就这样就这么地了，可能以后就是再出的车没有小蓝灯是别的颜色了啊。
1: 他就是很简单的问哈，说 Q07 跟 EZ60 买哪个，
7: 哎呀，这
1: 你要是这么简单的问，
7: 其实
1: 就简单的答
7: 啊，就系出同门 啊,
1: 啊，
7: 它有各不同啊，尤其是底盘的悬挂调教，这个确实是不太相同啊。无论是从外观的九风道设计，我觉得更年轻化、更时尚化的肯定是 EZ60 这款车呢啊，不光是高刚性车身，而且刚才提到了这个悬挂 HB 的悬挂，这个是咱们马自达现独有的这款车啊，配合着九风道是。这个设计啊，包括在驾驶啊长途或者高速驾驶的时候，它的一个稳定性啊，乘车的时候不晕车，这个是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大家不妨去试驾一下啊，车都是不错的一个车，它俩无论是外啊、不是啊、长度啊、轴距呀、啊。啊，包括的续航里程都几乎接近。
1: 大爷，我觉得九谷成也提的这个有必要考虑。他说 Q07 呢是前驱插混
7: 啊，当然是
1: EZ60 是后驱增程或者纯电
7: 啊、一定是
1: 前驱，哎，
7: 前
1: 后驱这事儿
7: 啊、
1: 嗯，
7: 前驱的话固然是在咱们东北更实用一些啊，而且呢增程来讲它肯定比插电的稍弱。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这两款车就看您啊喜欢哪个外观或者能打动你的一个点上，您去考虑这个车吧。
1: 现在价格也没差啊，这俩车
7: 差不多啊、基本上相同的配置啊都差不多，但是来讲呢还是有点小小的不同，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说驾驶感受上肯定是不同啊。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道号都有试驾车，欢迎你去试驾感受一下。
1: 这就今天说就说罗汉局，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8: 我也当男的是，
1: 因为短发了，是吗？ 哎，你这个颜色就是到这儿了吗？不继续那什么，不继续浅了？
8: 会再变化。
1: 对，我觉得你是应该还没完成呢。
7: 它是红灯、白灯、小绿灯。
1: 不是，你是最近学习考试呢，你没来得及去后续呢，是不是？啊，让刘。

0: 不如说一下09索纳塔自动，这得叫20还是20啊？是2.0的，
1: 2.0
0: 的。我还说自动还能20，圈七状况一般，你评一下。
1: 那就基本上市场终端价格的话，我觉得应该在6000块钱左右，左右6000-7000块钱吧，基本这么个情况。但是那车得瞅着差一不二的啊。
0: 公众号上啊说宝来 1.2T 的轿车市区代步不开空调情况下百公里大概多少油耗？
1: 如果就说今天啊，今天这个温度的话呢，我觉得市区的话4毛到4.5毛肯定够了。这 1.2T 的发动机确实油耗挺低啊，
0: 宝来而且挺好开的。
1: 我
0: 朋友最近手里有个小宝来，你别看那车，他其实还真挺好开，开着没啥毛病。二手车问题，23年雪佛兰克鲁泽天窗手自一体，白色，20000公里。
1: 这个首先一点的话呢，得没告诉我排量，因为那装上有可能会有 1.0T 的、1.5 自然吸气的、1.3T 的。如果说大概吧，大概23年的这个克鲁泽自动挡的白色带天窗呢，我认为市场终端价格3万多块钱啊，就这么个情况。
0: 说小米鹏程看没看内饰，让他觉得这车是一个有 MPV 内饰的 SUV。
1: 现在呢，如果说内饰这块儿的话，基本上我觉得 SUV 和 MPV 的话呢，确实在内饰方面很大的相似。如果呢是30多万起的这个 SUV 呀，不管是问界还是这个理想或者是蓝图啊，咱就说30多万奔50万去的话，内饰都打造的非常的豪华，哎，然后呢，基本上SUV 和 MPV 的内饰差不多。
0: 对，我觉得用料其实都一样。
1: 对，但是如果说要是那个人多的话啊，还是 MPV 使用起来方便一些。
0: MPV 这一块有任何问题就得问我高哥了啊。
2: MPV 30多万确实能买到一个绿牌蓝牌油电混合的燃油的都能买得到。小米鹏程这车多少钱呢，通哥？
1: 没研究。
2: 没研究啊？
3: 还没上市呢。
2: 啊，没上市呢，
3: 很快上了。
0: 他是看图片是不是？
3: 对，
0: 他说看内饰。
1: 现在的内饰基本上，我看就是说，不管 MPV 还是 SUV 啊，首先一点呢，都是这个软顶、软包的顶。座椅的话全是航空座椅，什么通风加热了，
0: 哎，全有，
1: 全都有啊，
0: 全有。
1: 其实真的从内饰上很难区分出这个说是这一款内饰的话是 MPV 呢还是 SUV， 对吧？腿托啥也都有。
0: 说找军哥买车了，服务真好，买哈弗到平房找军哥。
4: 上午应该是上午那个，首先感谢咱听友信任
0: 啊，网名叫八机构
4: 啊，跟微信应该不是一个名儿啊。上午在我们这订的大狗边牧啊，也是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啊。来了之后呢，说一开始想选的那个田园，我问了一下子，我说你是有高速需求啊？大哥说没有。我说有越野需求吗？也没有。我说那你买边牧多好呢，价格还便宜，油耗相对还会低一些，也是挺听劝的，而且对咱们节目呢也是很有信任度啊，所以在咱们成功订了一个边牧，明天提车啊，感谢这位听友信任啊。
0: 小韩问肖大爷说昂克赛拉买 1.5 开起来动力是不是弱，开空调那动力是不是就更弱了？
5: 开空调一定是，你尤其小排量的，我这开 2.3T 的就开空调都稍微有感觉，何况是 1.5 的。但是如果你买的是手动挡的，就更好一点啊，这个它开起来驾驶感受的话影响并不大。但是我建议昂克赛拉你就买，也买 2.0 的，如果除非是你现在正好有一个 1.5 的，那而且还是手动挡的，这个值得去考虑，操控感这个非常好，而且6速的这个箱子它是通用的，就 RS7 啊，它都是使的这个6速的手动挡箱子，这个箱子也非常棒啊，您可以考虑一下。
0: 这位听友在公众号上是第一次问问题，星越 iHive 说怎么样？相比星越 L 的优缺点？
6: 星越 iHive 是吧？
0: 对，星越 iHive 对比星越 L 优缺点。
6: 那你就是看那个星越 L 的 iHive 版本跟 2.0T 版本啊。我个人比较推荐 iHive、
0: 先说钱，他俩差多少钱？
6: 差不多， 那个肯定是星越 L 它的售价区间又更广一点，
0: 啊，
6: 低配的话可能比这个价格是差不多的啊。然后星越 L 的这。

0: 这个 20T 它顶配是有四驱的啊，新 L Hi5 的话是没有的。但如果说要从这个未来来说啊，这个吉利也好，还是未来的燃油车也好啊，特别是现在自主品牌，你看每家都在做这个 Hi5 版本啊，吉利的 Hi5 我觉得布局是最早的啊，然后呢也是现在来说市场表现也是最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要买吉利的话啊，可能未来看五年的燃油车，可能现在的 iHive 占比啊，就 Hive 车型占比占在30%左右啊，在吉利体系内啊，燃油车是这样的，拉法车这样的，未来五年可能会占到80%以上，也就是说，可能五年之后你再想买一个 20T 的燃油车啊，可以买得到，但是你需要预定了，可能经销商备货全都是 iHive 版本，那又能做到这个动力充沛，又能做到比 20T 的纯油车省更多的油。啊，配置同样的情况下，那你为什么不买一个省油的呢？而且这个 iHive 它的电感体验要更多一点，而且这个油耗啊就是非常省了。如果说大家就觉得，哎，我可能买个绿牌车，它的电感体验我不喜欢，但是你可以试试我们的吉利的这个 iHive 啊，它和那种传统的电车的那种一踩油揉一下出去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它的体验也更接近于燃油，但是呢确实帮你省了更多的油，同样的省油情况下呢还给你更好的一个动力体验，我觉得就不错。如果我选，我一定建议你们选 iHive 啊，即使它要贵一点我都让你选 iHive、但如果说我就想一个纯的马力272匹，对吧，纸面上就给大家看啊，谁都比不了十多万车270多匹，那你就买这个 20T 啊，毕竟还是有人喜欢这种传统燃油机的这种感觉啊。那如果说你就喜欢驾驶，你看看星瑞的 20T 其实才11-12万，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个270多匹的一个车，是吧。如果说你买这两个车都可以加小张的微信，然后那个我帮你对接一下啊。如果说关注燃油车的未来，我觉得 Hive 一定是一个主流啊，18045078887。
1: 塞纳跟格瑞维亚得选哪个？
2: 高哥，这两个都是属于丰田系列的两款 MPV， 生产厂家不一样。但是如果真比起来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外观来讲呢，格瑞维亚呢是属于更外观看上去更运动一些，前中网采用的蜂窝状的。丰田塞纳呢是镀铬亮条的横置的一个前格栅，看上去更商务一些。但是从细节来比呢，格瑞维亚的配置要好于丰田塞纳。拿四驱顶配的来讲，格瑞维亚呢这车呢它有双天窗，可能丰田塞纳呢进行了一个中期的改款，都变成单天窗了，这个各有取舍，看自己的需求。丰田塞纳呢是属于全球车型嘛，这个最早呢是以平行进口的形式呢来到中国，后期呢就进行了一个国产化，完了广丰呢又推出了一个同一平台的产品，起个名字呢也好听，叫格瑞维亚，看自己喜欢吧，各有取舍。你要是想买这车，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我帮你参考参考，电话是15244775599。
1: 来，东哥，正好有人说看不见东哥的风采。
3: 哎呀，真是睡着了。
1: 大梦谁先觉的？来，
3: 睡着了一句话给我整醒了，说正睡得香的一句话，广汽出格瑞维亚了，
2: 做梦娶老伴了
3: 啊？
4: 广汽
3: 不是
4: 格瑞亚，
3: 那个广汽出格瑞维亚了，也给我整醒了。
2: 一汽丰田
3: 啊、
2: 一汽丰田，
3: 来镜头对着高哥，这回你纠正对了，
2: 不整点错误来讲，都让你抓不着纠正的机会。
1: 高哥是故意的，
2: 怎么才能让你从梦中惊醒？
4: 啊，你买这个塞纳或格瑞亚，我个人觉得是家用还是公司用啊？如果公司用的话呢，配置越高啊，越代表档次啊，舒适度啊，接送人更好一些。但是如果家庭用车来讲，我觉得塞纳低配的四驱，因为刚刚出的新车型啊，价格也是非常优惠，而且的话它才31800嘛，这个车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啊。
2: 前两天卖了一个丰田塞纳，出新款的时候正好新老交替，客户呢就想要老款的，因为配置更丰富一些。
4: 新款的多少钱呢？
2: 新款的没研究新款，就研究老款了，
1: 没卖新款。
4: 现在我
2: 新款定价低但优惠的也少，老款定价高呢，优惠幅度大，
4: 优惠
2: 配置还高。
4: 现在是这样啊，塞纳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31800的这个车，现在到店的话就优惠53000，而且呢、
2: 我卖那是四驱旗舰版的
4: 啊，你肯定是买高配的、
2: 高配的
4: 的话这个就更好嘛啊，但是低配的我就愿意推低配的，因为家庭用车无外乎的话就是实用度更好一些，而且呢他店里头现在长补都是14000踏品啊，算一下的话就挺合适。
1: 哎，正好说到这个新老交替了，这哥们儿问这问题也是我刚才看着，

0: 奥迪 A6，那现在这个老款新款得咋选？
1: 如果钱儿，
0: 我这么问吧，
1: 肖总说，
2: 我个人是觉得肯定是买老款的，
0: 买老款，
2: 因为配置都不同，而且用料都不同。新款的来讲的话是，外观的话也出众一些，而更符合年轻人的这一个审美观点。但是从性能来讲，从用料来讲，老款的更有优势。尤其比较的话，就 2.0T 的新款的 C9 的话，现在优惠并不是很大啊，但是38万多。那咱们现在就是老款的 3.0T 的也才38万多，那一下子你就能比较出来了，完全是不同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0: 高哥你认为呢？你手里边老款卖的多还是新款卖的多最近？
3: 这个
0: 啊，
3: 老款卖的居多，它有一定的价格优势，优惠幅度比较大，在指导价的基础之上都优惠7折多了。但新款的外观可能一般人保守的呢接受不了，虽然大曲面屏看上去很有质感，但是在智能科技方面呢，跟传统的豪华的新能源车相比呢还是差。
0: 那肯定。
3: 但是这个新款的奥迪 A6 换个标，跟奇瑞新出的一款车特别像。
4: 奇瑞后方人家的
3: 啊，
5: 那叫奇瑞，那叫啥名？
4: 艾瑞泽，
3: 艾瑞泽七吧，
4: 艾瑞泽 S
3: 对，
5: 他我记得好像前面还有个字母吧，是不是？
4: 就艾瑞泽 S
5: 啊，
4: 那车还没上呢，很快就上了。
0: 问大爷啊，这个现在还有没有手动的昂克赛拉，能不能订到车了？
2: 这个真的是不好订车啊，这可能一年排产都得是个位数的。它也是2.0手动挡的，这个真的不好定。现在就包括咱们99,900的那款2.0最低配的，现在都不好定。
0: 就说能不能定着，就他就要买。
2: 那可以考虑定一下呗。那你加肖峰的微信，我来看一下。全年，对对，这玩意儿就得看全年的一个排产量。这个很少啊，非常非常少啊。添加肖峰的微信吧，158-463-77-35。
0: 2016年标致4008最高配深蓝色两块补漆8万公里。
5: 2016年的4008，
0: 四零零八，
5: 我个人觉得市场终端价格20,000多块钱吧，具体的话到时候呢看车看手确定啊。
0: 大狗边牧有没有置换落地多少钱？
6: 有吗？有置换没置换？他说的，
0: 就是有没有置换？
5: 他问你有没有厂家的
0: 啊？不是，他说他有置换的情况下落地多少钱？
6: 有置换的话就按省补算吧，落地应该是9万7-8万左右。然后咱听友到店呢有额外的照顾和优惠啊。
5: 落地是9万7-8万是吗？
6: 对，包牌包税包全险。
5: 是边牧是吗？
6: 边牧、
5: 对，基本裸车就是9万了呗。
6: 对，
5: 怀档呢？
6: 对。
5: 哦，
6: 裸车9万，价格便宜，我现在卖的多有原因的，价格确实也便宜。
5: 对，价格确实
6: 对。想研究这款车，你加有个电话微信啊，然后到店里可以先试试驾，看看车，相中的话，咱听友额外再给您照顾照顾啊。18686893338。
5: 为什么说呢？刚才我问一下这俊儿啊，我说这车呢落地是9万7呢，因为现在2025年的这个怀档的这个边牧版二手市场卖的话，还得卖到8万出点头，所以的话呢，新车的话9万，如果你想买今年现在这大狗边牧版的话，那你都不如买新车了。然后，这个9万7要是还能领省补和长补啥的吧，
7: 就是领完了
5: 啊，
6: 然后里面包含全险、购置税、上牌落户全包含
5: 了啊。
0: B勾30星光560，每年5000公里，长期持有，怎么选择？
3: 星光五六，
0: 每年5000公里。星光五六零，
3: 这两款车外观不一样。B 勾三零那是方盒的造型，有种泛越野的感觉。这款车呢也有混动的吧？但是自动挡的8万5千8。
0: B 勾三零呢
5: ？B 勾三零多钱呢
3: ？B 勾三零也8万多。
0: 那行。
3: 他俩确实很接近，但是从维修保养这一块来讲，肯定50的有一定的优势，接地气嘛，零件供应相对来说要便宜一些。
0: 5000公里长期持有，
3: 5000公里这个车真心的建议你看一看燃油车吧，别买这个绿牌，
0: 没必要。
3: 省不了那么多钱，二手车绿牌呢这个价位区间

0: 保值率呢也不是很好。但如果你要说有车库，公里数大，那咱就买个绿牌的，购置税呢还能减个半。
1: 不是都是 SUV 吗？不是油的吗？
2: 油的
1: 都8万多9万吗？
2: 对，
0: 星光560也有插电混动的。
1: 不，咱就是油的这块，
0: 油
1: 的这块。
0: 对，
1: 那看看边牧版多好啊，大狗边牧是吧？
0: 但如果是都拿燃油的相比呢，可能星光的560价格更便宜一些。
2: 就是这俩车你了解吗？
0: 你试驾开一圈。
3: 这俩车
2: ，BQ30，BQ30 你肯定
3: 特别
2: 了
3: 解啊，因为 BQ30之前26款大狗刚出的时候，
2: 嗯，
3: 我去探过店，
2: 这你肯定了解。
3: 我去瞅了一眼，我进去瞅了5分钟，都问我是不是驾，我说我不试驾，我走了。完了我就走了。
2: 啊，
3: 完了回来，当时还跟领导交作业呢。我说没事儿，我说这车没有什么威胁。
1: 但是我高哥呢，刚才说了一句话，其实说的挺到位啊，就是说 BQ30 呢，长了一副泛越野的样子。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泛越野用的挺好啊，包括呢大狗呢也是基本这么情况，也是长了个泛越野的样子。但是如果要是说真越野的话，可能这档车型并不太适合。
2: 所以我说风格其实
0: 群里头凯明都互动了
2: 啊
0: ，BQ30 的品控不咋样。他怎么知道呢？难道买了？但是 BQ30 这车市场保有量太小了，卖得很一般。这车抓跨区抓得可严了，价格很顶的，销量不咋地，政策挺严。
1: 不，你说这个我们就不太懂。我们在哈尔滨买车，就是什么抓跨区跟客户有啥关系啊？我到四 S 店买车，
0: 比方说你买个奥迪 A6，
1: 不，我不买奥迪 A6， 我就买 BQ30。我就买大口，就跟就是我一个用户到4S店去买车，跨区跨不跨区跟客户。
0: 那你要说辽宁的朋友来哈尔滨买车，他都不卖。
1: 不，你看咱说哈尔滨的人就在哈尔滨买车。
0: 那我辽宁人来哈尔滨买不卖呢？你说哈尔滨，说哈尔滨那叫跨区吗？
1: 落哈尔滨牌呢？
4: 落哈尔滨牌可以的。
0: 那人不落哈尔滨牌，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4: 那为啥不落呀？你来哈尔滨买就落哈尔滨牌呗。
0: 你不在哈尔滨用车，他落什么哈尔滨？
4: 那你上你买去呗，你来哈尔滨买，你就落哈尔滨牌呗。你回平移不行？
1: 有
0: 个
1: 事儿我不太懂啊。
4: 你可以啊，你回平移不行吗？
1: 这个思路我有点不太，我这有点那啥，我有点高血压，这个什么心脑血管病要犯。就是一个沈阳的朋友，辽宁省的朋友，他就要到哈尔滨来买车。完了之后呢，
0: 我想表达的意思，他这个厂家管控很严格的，
1: 那就对
0: 呀、
4: 属
1: 于一个厂子管控都得严啊，不能有漏洞啊。
0: 没啥销量嘛，想买的不卖，想买的价格高。
4: 高哥没那事儿，我就跟你说，就是吉利那车，比如说买我们车啊，你落哈尔滨牌，你回去过程你们自己的牌是可以的吧？那我多给你便宜2000块钱，费用我都给你报了，你为啥不上我这边啊？
2: 对
4: 吧？你落黑，你回去自己过程 GA 不行吗？过呗。
2: 长期持有也不怕，
4: 对，同一个人也不算好车。
0: 你说的很对，但有的时候吧，他对这平移一般人对概念不是很了解，他就打
1: 也不明白。问我呀，我懂啊，他这个很简单。
0: 哥，你是明你懂，但有一部分人那是消化不了的，接受不了的
1: 啊。那加我微信171481357，我给你解答。
0: 为什么这么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客户是卖，哎呀，他卖什么的了？完给我蒙住了，人蒙住了。完了，他买路虎卫士，跟哈尔滨差4万。他说跟他说平移，他说我宁可多花这4万，我也不想那么挣。他对这概念不了解。哦，卖马桶的，他一天能卖200多个马桶。他说一个马桶能挣100多块钱。
1: 用词的准确性
0: 啊，拮据。
1: 哎，
0: 马桶用你的话来说，不更接地气吗？
1: 不是，马桶
0: 那拮据还分洗手盆呢。
1: 不是。马桶和洁具是有一个时代，两个时代的产品，所以的话，我在这里就是我建议你用词要准确。你接着说吧，接着说。
0: 你平静的水说了，那叫坐便器，都一样。
2: 我听王兵说这个是有前情啊，说刘大爷说速腾成交了，银河找谁？是什么？
1: 啊，应该是那啥，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对，应该是这样的，有一个97还98的帅哥啊，完了之后他有速腾，然后之后呢，他想换一个这个，当时跟我的是换的星耀6，那有可能又换的银河 A7 这样的。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对接，或者呢，你直接找我们单位同事啊，他们也给你对接，这都没有问题啊。
2: 他是有台50星光混动版， 150续航，2024年8月份65000公里低配。
1: 哦，跑多少公里说了吗？
2: 65000公里。
1: 65000公里颜色说了吗？
2: 低配没说颜色。
1: 如果是白的话，我个人认为这台车2024年的是吧？
2: 对，
1: 24年150续航的市场终端价格40000多块钱，但是我估计呢，超45000的可能性不大啊。
2: 二手车刚过完户。
1: 嗯，
2: 刚过完户半年，买车险能不能有优惠？2.0自吸的。
5: 买车险的话都是会有折扣的，但是是这样，你是新过户新车主，他就是恢复到起算点1.0，他就不能说0.9、0.8啊，每年逐渐在递减。那刨除这里头有出险或者有违章，因为去年开始，把所有违章都。包含在内，虽然说你买了车，你不知道上一个车是不是有违章，但是他把解开了之后，他也会考虑把它就是核算到这个核算单里头，因为他可能会价格高一点，但是折扣是看每个月的投保量，折扣会有多，就比方说每个月月底，大部分的这个公司都会有折扣稍微大一点，月初的时候都会收点。行情大致上是这样，但也不外乎有一些特殊情况啊。你要是说，那我让他们加个微信吧。
2: 对对对对，
5: 你要是方便的话，想问啊，您就可以加一下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咱们沟通一下，15846377-5。
2: 2011年的宝来，1.6自然吸气最高配，有几片补漆。
1: 没说手动挡自动挡，如果是自动挡的话，我个人认为呢，这台车是自动挡啊，1.6的自动挡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就是车况好的话大几千块钱儿。前提是车况好啊。
2: 我跟你说，长城嘉宾在哪个店的？是店总不？
3: 我是平房店的啊，松花路37号的啊，职位呢不是店总，是展厅经理啊。但是你要买车找我，只能是好使啊。因为这玩意儿嘛，只有我天天接触这些车和价格啥的，店总一般他不接触这些东西，所以说你找我，让你体验宾至如归啊！加一下我的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其实呢，大家对这个4S店这个销售程序呢，现在还有一定的误解。其实店总在店里，那绝对就是冤种，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现在说的是事实，因为我对这个行业特别的了解啊。谁最厉害？销冠最厉害。
2: 嗯，
1: 销冠如果在店里耍起脾气了，华大店总那也都得天天供着，知道没开玩笑啊。因为啥呢？第一线的销售人员他们是最辛苦的，那作为不管是这个销售经理、展厅经理啊、店总啥的都知道，所以的话他会把这个权力下放到最大最大给这个销售顾问。可能有的时候说你看着整吧，咱这车多钱来的，咱是挣点赔点或者少赚点啥的都行。所以的话，如果你真买车，找一个正经八经的销售顾问，前提是正经的销售顾问，比找店总好使。因为本身现在车就不赚钱，小张总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4: 对，这差不多
1: 是。对，所以的话你就直接找一个靠谱的销售顾问，这事儿就行。
2: 咱这里最最资深的销冠肯定是高哥吧？
0: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那时候市场也好，车也好卖，竞品也少。
2: 人一旦说一句话，前面加一句“哎呀”，那就是心里“哎呀”，不提当年事。高哥，当年你如虎添翼、如日中天的那个时候，
0: 那时候在
2: 你耍没耍过小脾气？
0: 那没有，那展
2: 是
0: 在
2: 都是大脾气。
0: 现在这个品牌。
2: 啊，
0: 那时候竞品也少，
1: 高哥
0: 借助909这个平台呢，
2: 这是真的，
0: 销量确实非常好。在北京现在干了10年，9年当销冠。
1: 那时候高哥那时候还年轻，有30吗？
0: 没有，我是2005年到2015年在一发鸿运。
1: 我说你销售是从哪年开始干的？
0: 销售从2002年，
4: 2003年开始就是销冠。
0: 对呀、啊，
4: 嗯，
0: 不是我2005年。2005年到2015年，2002年做的销售，
2: 沉淀了3年，
0: 啊，
1: 不，2005年到2015年，你干啥来的？

0: M2.0T 裸车是多少钱？
1: 没国补没省补没置换，裸车应该是，我算一下子啊，我得拿这个计算器我扒了一下。
2: 大狗边牧，这车现在卖的好不好？
1: 边牧还是田园？
2: 啊，边牧。
1: 边牧是吧？
2: 因为我感觉也是问边牧的多，
3: 因为这个车呢，现在新车优惠价格方面优惠的幅度比较大，完了还有长补，还有省补，就归了。
1: 没有置换的话，应该是9万大，不到10万啊。如果要是田园的，加2万，裸车指导价加2万啊。喜欢这款车呢，你借我一个电话微信啊，给你算算看看具体多少钱啊，结合你的用车场景，看看分析一下你是不是需要这个四驱版本的车型啊。18686893338。
2: 公众号这位朋友问这问题，谁能解答呢？说小米速七得买哪个配置？
4: 速七现在又出了一个版本啊，就是一个低配的，然后又出了一个这个 GT 版嘛，啊，速七是吧？不是预期。
2: 速七。
4: 速七看你有没有四驱需求吧，我觉得买个长续航的低配就够用，因为速七的配置本身也不低了啊，我也开过这个车，开挺长时间。啊，租个车开啊，我感觉驾驶体验还可以啊。如果说你要买的话，后驱我觉得够用啊，买个长续航后驱啊就足够，因为对于电车来说，最大的配置就是这个电池大小，对吧？它就是这个
2: 续航
4: 。所以说，你要是对性能没有那么大的要求啊，你去试驾一下速七的这个标准版啊，我觉得就很不错了。但如果说你要买这个性能版，要四驱啊，就是想那个平常开一开，其实也就新鲜那么几天，后面的话其实真就是这个长续航后驱这种也是卖的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性价比高的。
2: 这车我也试驾过，
4: 嗯，
2: 我记不住具体价格了，但是我的印象中就是它的后驱和四驱中间的价格的差价，我的印象中我当时的感受是我接受不了，好像差的不少，是不是？
4: 对，那你那个
2: 现在具体差多少钱？
4: 挣钱肯定都是指高配挣啊，它不可能指低配。
2: 对对对对，
4: 低配是用来打价格战的，所以说你买的话肯定是低配的性价比比较高。
2: 对，
4: 然后它比特斯拉肯定是全系要稍微便宜那么一点啊，所以说你就买个标准续航的，不是这个长续航的低配，肯定是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但如果说你就是22-23万的预算就能买到速七了，我觉得也还行啊，就买个低配也可以。所以说我觉得，买这种车没有必要买高配，除非你对这个性能有要求。
2: 50智界是不是高哥卖多少钱？
5: 这个车不是我们卖的，我也没查着这个车呀。
4: 人是奇瑞智界，跟50有啥关系是吧？
5: 那看车可能看砸了，
2: 问错了，
5: 品牌和车型都没整到一起。
4: 50叫华境，
5: 华境 S。
2: 吉利的 iHive， 发动机排量都是1.5自吸吗？
4: 它是根据你车的大小啊来配这个几种这个 HEV 总成，然后呢这个 1.5T 的话呢也有啊，现在的星越 L 的 iHEV 和马上要出的博越 L 的要 iHEV 啊，这个车体比较大比较沉的，它都会给你配 1.5T 的 iHEV 版本啊。如果说要是这个轿车，比如说像星瑞啊帝豪啊，给你配个 1.5 自吸的 iHEV 就足够了，因为这个车主要还是用来省油啊，不是咱去追求极致性能的啊。因为同样差不多价格，你要想要大排量，我们有 2.0T272匹马力的啊，那你买燃油就行啊。所以说，1.5 自吸足够啊。如果说你觉得不够，你可以到店里试驾一下，看看是不是比同级别的其他的 HEV 版本动力要强很多啊，是不是这样？你可以来感受一下啊，加小亮的微信来试试驾啊，18045078887。
2: 今儿问大狗的真多呀，高配大狗跟低配猛龙得咋选？说差在哪儿？南方用，偶尔出去撒欢儿。
1: 没说是燃油的还是混动
2: 版，咱按燃油算吧，
1: 按燃油算的话，低配的猛龙，
2: 低配猛龙，
1: 高配的
2: 大狗，
1: 你这个价位区间比的话，应该是跟大狗 Plus 比啊。如果你再把26款大狗加进去的话，它这个价格差又是拉开了。所以说，如果跟大狗 Plus 比呢，大狗 Plus 它的空间是占优势的啊，比猛龙要大一些，相对来讲配置要比猛龙低配要高不少。你就包括它的苔藓呐、方向盘加热呀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了啊。但是呢，猛龙这款车呢，它是胜在是这个方盒的外观、范越野这个造型气场，再加上它这个方盒的这个车身刚性啊，比较适合这个长途穿越啊。可以考虑一下这款车，如果要是偶尔，就是跟前撒个花啥的，大狗这款车完全也够用啊，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想研究这两款车呢，都可以加我一个电话微信啊，18686。

0: 89333838。
1: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不是罗汉局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是有一位女士在的。起亚的问题没有一个人问吗？起亚这款车最近卖的这么好，王晨好不容易能来上个节目，关于起亚的问题大家可以问一问啊。好奇问个问题，说试驾送礼品是啥套路？这不算套路吧？
2: 因为每个店吧，其实都有这个厂家的试驾要求考核，哎，然后呢，有些小礼品呢，可能十块八块的，这个促进一下这个试驾的这个试驾率啊，所以说还是店里头愿意花这个钱的。从厂家角度来说呢，因为车现在跟以前车也不一样了，确实都很好，非常有自信让大家试，所以说给店里下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试驾指标啊，所以说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啊，所以说你要来试个驾呢，还能领个礼品，不也挺好吗？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哎，礼品一般都送啥呀？一般来说，
2: 那像高哥他家五花八门，螺蛳粉都送。
3: 夏天一般都送玻璃水，冬天可能送个雪铲。
1: 哦，是这种。
2: 你家外送 U 盘、螺蛳粉吗？
3: 那对，反正试驾就是引导客户更多了解自己的产品。
4: 不送雨伞了吗？
3: 以前也送过，
4: 对，以前
3: 雨伞成本好像有点高，
1: 成本有点高。
3: 每个品牌不一样，送的东西也不一样。
1: 我就一下想起来啥了呢，我也想起来头两天跟我一朋友去按摩，按完摩了之后呢，
2: 让你试驾，
1: 不是小礼品，你说他送了我一什么小礼品呢？我就感觉这个他这个也得算店长吧，我就说这店长他得是挺有创意啊，巴掌大一个小毛巾，他给那小毛巾扎成了一个小熊的形状送给我们俩了。就这小礼品送的我吧，没有什么获得感，
3: 总比没有强
1: 啊！
3: 总比没有强，你这么想，
1: 不是给我逗笑了，你知道吗？当时我说，你们这店员工应该都挺年轻，挺有活力，嗯。说油价本轮预计是涨了还是降了？你指的本轮是指哪天到哪天呢？叫本轮呢？
4: 好像说明天吧，明天是不是就这两天？
1: 这两天
4: 油价
1: 开始了，
4: 对啊，油价好像预计要涨吧？
2: 要涨点，
1: 是要涨，
2: 又涨。
1: 那我昨天刚加满的，嗯，能涨多少啊？
2: 预计
4: 好像得涨几毛钱，
2: 涨几毛钱，
5: 好像是3-4毛。
1: 说猛龙跟方程豹得咋选？
6: 方程豹，你跟肯定还是太七呗，就是，哦、对吧？
4: 还有个豹五
6: 啊，还有个豹五，
2: 是太七为主，
6: 应该是正常都是以太七为主啊，还是啊，就是咱。刚才节目也说过嘛，泰七呢马上就要换款啊，因为它现在插电版的话价格虽然便宜，但是相对来讲呢，它那个入门版本的车型配置会比较低啊，没有这个满配的这个支架啊，包括云辇呐，包括那个天然之眼呐，它这些最低配车型肯定都没有的啊。但是咱们的猛龙呢，现在你可以对比一下咱们的猛龙 Plus 啊，它的配置版本呢现在也是低配呢，也是来到了16万多啊，你可以看一下179800那款，这个配置就够用了。纯电续航也是一个195公里的纯电续航，而且呢，咱们是入门就是四驱啊，在咱们东北呢有一个四驱肯定是比没有强的，尤其冬天的话，有四驱的事故发生率呢肯定比两驱要降低很多的啊。这两款车呢也可以都看一下啊。如果想看猛龙的话，加一下我的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起亚，赛图斯顶配多少钱？排量多大？
7: 啊，感谢你的提问啊。首先，那个赛图斯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前期预热的阶段，那它的预售呢是下个月的13号，正式上市呢是8月25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能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车的这个配置啊。那顶配的赛图斯肯定是 1.5T 8AT 啊。匹配着这个叉烂版本，据说这个叉烂里面是 BOSS 音响，而且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是8155芯片，对吗？那我们这个新的赛图斯用的是8295P 的芯片，也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最好的一个芯片啊，在这个魏小李身上用的，大概都是20多万的车型。那我们可能几万块钱的车就配用这种芯片了。然后昨天也大概培训了一下，也有很多亮点，比如说我们也有双色车身啊，磨砂的这种橙色的外观啊，就像我们这个苹果时期的这个手机一样啊。我觉得无论是颜值配置， 起亚对新的这个赛图斯肯定是信心满满，因为我已经从事起亚这一个品牌10年之久了，从来没有一款

0: 车提前一个月就这样上市，然后提前预热。
1: 嗯
0: 嗯，肯定也是一口价的模式啊。如果你的预算在10万以下，想买一个合资的 SUV， 然后又油车、电车不知道选什么啊，又觉得电车现在的这种高科技啊，可能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呀，给你的这种视觉冲击比较强。那赛图斯我们又具备着油车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模式，然后又匹配了我们的电车的这种高科技啊，包括芯片呢，包括我们这个副驾驶的27寸的大屏和这个10寸的仪表啊，都是可以贯穿连用的。现在的这种，驾驶这个智高就是我们的智驾啊，也是最新版本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起亚人啊，全国的起亚人现在对这款车真的非常有信心。如果关注这款车，你可以先加我个微信啊，18646049355。
2: 代言人什么时候到店？
0: 代言人嗷帅，代言人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了。
2: 不能说是吧？
0: 对，
1: 哎，
0: 不
1: 是，不
0: 能公布，
1: 不是
2: 啊，
1: 你们现在
0: 三个字儿的男生啊，
1: 哎，等会儿，
0: 嗯嗯，
2: 到店了，我想去看看
1: 新赛图斯的代言人是几个字儿、
0: 啊？三个字儿，男生，
2: 跳舞嘎嘎火，就是最近最顶流那个。
0: 我知道消息，第一时间就发给小张总了。
2: 对，
0: 是
1: 很年轻，那个长头发、嗯
0: 哎，
1: 穿衣服很有风格，
0: 哎、对对对对，
1: 愿意戴头巾。
2: 对，45岁以上的女性都喜欢那种。
0: 哎、嗯，
1: 我最近 V 八，
3: 你就说有没有腹肌吧？
2: 哎呀，十块腹肌呀、啊！
0: 嗯，真的，我很喜欢。嗯、
2: 一般都是小女生啊，20多岁喜欢。嗯，我也喜欢，
1: 我也喜欢。
2: 嗯，
1: 哎，是这个吗？
2: 啊，顶流，肯定顶流。
1: 顶流，
0: 嗯嗯嗯，
2: 来不来哈尔滨呢？
0: 敬请期待一下、啊
1: 哎。来哈尔滨吗？
0: 来的话，我肯定通知大家啊。
2: 对，赶紧让代言人到店看看。
0: 好、
2: 嗯，
1: 他还能来哈尔滨吗？
0: 因为我们起亚一发电也是东北三省的第一家经销商，也是全国前五。如果这个代言人可能会来的话，一定会来店里的。
1: 啊，
0: 嗯、
1: 哎呦喂，他不是他最近是在国外呢吧？
0: 这新车上市，他确定是代言人了啊。
1: 太好了，嗯，行。啊、这个啊，说汽油，哎，这个光明给的消息啊，他说不知道准不准是他给的，他说汽油大概一升涨6毛钱左右吧，如果要一升涨6毛，那不少，
3: 涨涨跌跌，
1: 不少不少不少。看看这个汽车的问题啊，这个大伟，你问 MPV 这一块吧，这个最起码你要给我一个信息，是你的预算是多少？你不能光说平时市区这个就是使用完了推荐，太多了，这么事儿。看看啊，高山八跟啊，他是看了高山八跟腾势 D9， 然后他的用车需求呢是平时带着家人偶尔自驾游。
4: 家用啊，
1: 然后平时就是市区，
4: 家用那肯定是选高山八了啊，因为腾势 D 九呢，给我的印象里它是偏商务接待的啊，它的二排舒适度确实很高啊，但是它这个二排舒适度高也是因为牺牲了3排的一些空间啊，但是咱们高山八就不一样了，高山八是真正能够照顾到咱们全家每一位成员的一个 MPV 的车型啊，3排的舒适度跟2排也是一样的啊，因为3排的空间它的那个座高也达到了一个420毫米的一个座高，整体的话，嗯，就是成年人1米80多的身高，你坐在第3排，头部空间依然还有个2拳多的一个头部空间，可以说整体的话舒适度很高，而且需要您全家出行的话，真正的能做到，就是说每一个座位都能让咱们家人感受到一个极好的舒适度啊！你不像腾势 D9， 它的2排舒适度高，也是因为真正因为它3排空间相对来讲会稍微小一些啊。如果看这两款车，如果想看高山八，想到店试驾一下的话，加以记一个我的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5: 其实这个价位吧，还有现在呢，这个价位的 MPV 新能源车也是比较多的。高哥，你再给推两款。
6: MPV 是吗？那就看看那个蓝图的冠军版，31.98万，这个车厂方也有给予相应的优惠。跟这个高山八啊，还有腾势 D9 啊，他们都属于竞品。同等的价位呢，你可以看一看领跑的 D99。用菊营的话来讲，我们这里头有桌子，能学习，能娱乐，空间还大，跑长途还能休息。
1: 哎，
6: 各有各的优缺点，综合的各个店呢都看一看。东哥，你再给补充两句吧。
5: 我对 MPV 车型不太熟。
1: 不是，主要高哥跟我一样，都感觉到你欲言又止了。
6: 嗯
5: 啊，是这个确实，那个曲哥最近给高哥这课上的挺好
1: 啊，
5: 归拢的挺好，这回指导给说说 D99
1: 学习嘛。我刚才一听说
6: D99 的外观风格不一定能接受的，能不能接受？
3: 都挺完美
1: 的。D99 确实啊，我就感觉身高但凡低于1.8米。
5: 那个你刚才说好的了，不行，最后先按你的性格，高哥结尾那整两句不好的，那说两句不好的。
1: 说说第
6: 九
1: 九
6: 不好
1: 的，
6: 留给那个当事人说吧。
7: 第九九，我觉得就唯一一个不好的，就是咱也说啥说啥，就是它低配没有航空座椅，然后中配得选，就这点我觉得就是差点意思。所以说，一般我觉得要买车必须买顶配，对吧？就自带的，然后中配选装跟顶配价格区接近，但是你要说同级别的车，其实也都没有。啊，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如果说要求国产的话，苛刻一点，我就觉得这个买这么一个车，航空座椅是不是咱得要？
1: 嗯，
7: 对吧？所以说车好啊，就是这个航空座椅能不能低配也给选上啊，或者有选项啊，我觉得是不是能卖的更多一点？这个低配，
1: 就是东北话来讲，还是不没够就。
6: 其实厂家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一想，上航空座椅呢，成本增加了，定价高了还不好。干脆整个低配入门级的，
7: 入门级加10,000块钱呗。那你说我加10,000选个航空座椅是不是行？对吧？
5: 我觉得
7: 这可能，
6: 那就
7: 可能会选，我肯定会选，
6: 做选配。
7: 嗯、
8: 未来的话，
6: 将一揽胜似的，嗯，
8: 揽胜咋的吧？
6: 想要抬头显示，加12,800来一个；想听音响，加个16,700，选配四个喇叭；要个红内饰，选装34,000来一个。反正品牌溢价在这儿。
8: 能不能再选点别的？
6: 选个安全带照明也行，这个是送的。
8: 啊、
6: 安全带照明
1: 啥玩意儿？
6: 安全带照明卡扣。
1: 这是干啥的？我没明白。
7: 黑天上你能找着安全带在哪儿？
8: 一看安全带在哪儿，而且的话，你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比方你上车啊，你开自己的车可能熟练了，伸手到那位置后，啪到这插上。
1: 啊、
8: 哦！但是如果你要开你朋友的车或啥的话，你需要找这个安全带，而且呢，这面这个卡扣的地方、哦、你不一定能准确的一些插进去。所以这个虽然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呢确实很实用，
6: 还不用、
1: 哎哦、
6: 还不用花钱选配，嗯，
1: 还有这种细节啊。说今天有一辆2017年2.0的蒙迪欧，实表60,000公里，原本原漆38,000，让别人买了。他说东哥，我是不是得后悔啊？
8: 这个不用后悔，蒙迪欧这个车的话，首先一点，它在二手车市场呢相对来说交易周期比较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二手车一车一块，一车一价，哎，再就是现在7月30号，8月30号的话，这台车有可能就会值到35,000，我没开玩笑。二手车价格现在每周就油车的这些价格每周都在往下降，每周在往下降。那一些主力车型可能降的小一点或者不降，但是呢，作为一些非主流的车型的话，每周都在降，挺厉害的。这不是价格降了？
1: 哎呦，这位这个。ZRF 这位朋友啊，今天是先问了小米速骑买哪个配置，然后问猛龙跟方程豹得怎么选，然后现在最新问的这个是猛龙 Plus 跟领跑 D19 得怎么选。
4: 他俩是两个风格的车啊，如果你要是喜欢这种流线型的呀，偏家用的呢，嗯，如果是舒适度对舒适度要求特别高呢，那你可以看看领跑啊。但是你要是喜欢方盒子外观，喜欢这种泛越野的造型啊，然后再就是这个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越野需求，那么你就必须得看看咱们这个猛龙 Plus 车型。
1: 哎，他俩哪个长啊？
4: 长啊
1: ，Plus 啊 ，Plus 跟 D19 哪个长、啊？
4: 那也是 D99 长，
1: 119
4: 啊 ，D19
1: 啊，
4: 那也是 D19 长，那不是那个。啊，我刚才嘴瓢了，我说的就是这个 D19
1: 啊，
4: 嗯，那也是这个 D19 的长度偏长一点，嗯，比咱们它差距也不太大啊，总长。然后呢，咱们这款车呢，猛龙 Plus 来讲呢，它的车身抗扭的刚性是非常好的啊。也就是说，现在市面上其实有一部分车型带这个尾门电吸的，你把这个其中一个车轱辘后轮啊，你搭在马路牙子上，你车身倾斜的时候，有的车型它这个尾门电吸吸不上。但咱猛龙 Plus 这款车是很轻松能骑上的，因为它整体的车身刚性它够强啊。选这两款车呢，都可以加我个电话微信啊，我跟咱局总的这个店也都挨着啊。想看这两款车横向做一个对比的话呢，记一下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哎呀，这也在这讨论呢，说这个起亚就刚才说那个车代言人是不是高哥，也仨字儿。
7: 我高哥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0: 这加这个车定位，
1: 是唱大花轿的那个人啊？
0: 不是吧？
1: 啊，那我不清楚，这文艺圈的
0: 最近魔改很猛的那个，嗯，
2: 大花轿
0: 不能再说了吧？嗯，
1: 但是你们喜欢的可能很喜欢。
3: 说的是你说的那叫火风，他儿子
1: 翻版的那个，
3: 是
1: 这里面唱火那个，
3: 嗯，
1: 前段时间特别流行这个舞蹈嘛，跳的那个叫什么了？姓张吧那人？
0: 不姓张，
3: 对，叫张子桓。
0: 啊，那你说的是我，这我给你跳一个。
4: 小川怎么干的事儿、啊？
1: 但是刚才说到这个领跑的 D19跟着猛龙 Plus
4: 啊，
1: 他俩外观风格不一样。你要找个一样的，你看看华境 S。
4: 哎，
1: 同样花20多万呢，我们这个车呢能买到一个四驱顶配的，外观尺寸呢几乎差不多，轴距呢差了5毫米。
3: 你那华境 S 最高配得多少钱？
1: 20万3800。
3: 哦，
1: 四驱顶配的，我们拿这个车对标领跑的 D19低配的219800。从配置来讲，那肯定我们这有一定的优势。嗯，花小钱办大事儿，在50产品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你看看这个车，做个对比，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你可以开一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车呢是运用的华为的乾坤支架，鸿蒙座舱，感受一下这款车智能化。来先锋路7号看看，电话是3881-9488。
4: 哎，这个问题我都没想过，说这个7座车享不享受6年免检？7座车跟正常不一样啊，这方面。
3: 高哥问你呢？
1: 问住了。
0: 现在是6年免检啊？
4: 是不是所有的车不都6年免检吗？
0: 啊、以前是要那个特殊检的，现在好像都是6年免检了。
1: 8座车也是吗？
0: 8座不是，7座现在是。嗯，我也不是很确定啊，
3: 但
0: 我记得
3: 有
0: 一
3: 个特殊情况说这个车得1年一检呢、
0: 嗯、
3: 或者2年一检。
1: 那你那说的不是新车。
3: 我说的就是新车。
1: 新车1年一检。
3: 不是2年一检呢，我刚才说的1年、
1: 啊、2年一检。
3: 两年一检。
1: 那你说那是特殊车辆。
3: 是多特殊啊。
1: 那肯定有特殊，没特殊能有这个政策吗？
3: 啊，不太明白哈。
1: 是不是啊？你明白，你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别在这。
3: 我也不明白，所以我才问你嘛。我要知道，我不就直接说了。
1: 但据我了解，好像没有1年免检或2年免检的新车。
4: 一年
1: 特殊车辆除外，1年好像没有。哥，是不是你那老年代步车呀？
3: 对呀、啊，我那电蹦子后面12个座，但是放着音响了、彩灯了啥的。首先说的话，他问这个问题，我想说的就是
4: 七座车
3: 的，哎，就是你问这个问题，不管是 SUV 还是 MPV， 如果从家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么的话呢，这个肯定是这个题就错了。
1: 峰哥，你说
3: 不是是东哥，是
1: 跟座位有关
3: 系吗？是东哥，是东哥有关系
1: 啊？
0: 有关
1: 啊？
3: 对，7座嘛、
1: 嗯，
3: 你8座的话不行了。
0: 他这个我记着，好像是10几年以前啊，嗯、好像是7座车要几年一检的。
3: 是，
0: 然后后面改的就是和5座一样的。
4: 啊、
3: 嗯嗯，另外你卖了这么多年50，你没发现8座的50没人买吗？
1: 为了怕检车。
3: 8座的，对，你们50最好卖的是5座的，完了是7座的，8座没人要。另外啥呢？8座的上高速要是费用还要高。所以的话，他第一个我想说的是，那个他的命题就命错了，
4: 嗯，
3: 是说在了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你要说咱要往特殊的情况来说的话，有一些特殊的车辆，可能是需要这个2年上
4: 两年一
3: 检一次。比方说，你要是比方说运送一些特殊用品的东西，
4: 嗯，
3: 然后呢，这个可能就需要上线。但是作为民用车来说，这个你这个命题是不存在的
4: 啊。星耀七问小张总说：“这个是不是你家的？关注四驱星耀七，这个兴趣给我介绍一下。
0: 这个不是我家的，
4: 不是
0: 是星网的啊。然后这个车你要关注的话，10万出头的轿车啊，可能这个电四驱有的也就只有它啊。所以说，基本上这个赛道没有别人啊。你要买的话，就直接买就行，或者说加我的微信，我帮你对接一下也可以。你说要介绍的话呢，怎么说呢？我觉得它和银河 A 七相比起来，性价比略低一点啊。但是你要四驱的话呢，它也没有别人有啊。所以说要这个四驱就得选它。但如果说市区代步这个级别，我觉得四驱不是必须项啊。但你要选的话，那就买呗。如果说要是正常买，我觉得买个 A 七的插混版性价比太高了啊，因为到产品中末期了。对吧，它这个优惠啊力度啊会大很多，而且 A 网的车现在基本上是卖一个赔一个啊，经销商也赔钱，厂家也赔钱，那这时候是薅羊毛的时候。而星网的车呢，上市时间不久啊，这个车优惠也比较少，

0: 你想去讲价也比较难，所以说从性价比来说，A7 性价比更高啊。但如果说你114驱，那真就只有它啊，你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18045078887。
1: 2020年的7月份或者说8月份的话，那么在新能源这块最火的店就是吉利这个星网。星耀678，它还有个战舰是吧？
0: 战舰不是它，战舰是 V 网，
1: 那叫啥来着？
0: 它
1: 星舰
0: 星苑
1: 啊，所以
0: 星苑熊猫
1: 那个店是目前7月份和8月份最火的一个店，每天到店人数最多的。
0: 星舰星耀，
1: 对，
2: 收杯吧，谁先来？
3: 都这么谦让呢？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款车型啊，大家也说四款，那你老不说C x 杠30，但是这款车确实是价位跟C x 杠5比较接近，但是还是小一圈。如果是小男孩、小女孩或者家用车，停靠啊，觉得空间小一点能更方便的，那可以考虑C x 杠30。但是咱们店里头主销车型现在是C x 杠5，这款车12万5千8，政策拿全的啊，这个情况下呢是10万都不到，欢迎大家一定要到店里头去啊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如果我预算可以再高一些，且空间享受要个大一些的，那咱们C x 杠50，尤其是2.5，现在值得您去考虑一下，因为它并不比2.0的费油，因为有 B 缸技术。常年呢，您如果每年还有高速行驶，啊，这个都可以考虑一下这款车啊。先锋路的2号有试驾车，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相中哪款车，咱们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都可以。158-463-77-35。
4: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今天呢是月底的30号，现在买车呢价格便宜，政策好，我们要销量。利润这一块呢就不考虑了，10万以里呢都能买到 SUV、轿车、MPV， 包括商用车红标的都能买得到，还15万以里呢可以买到插电混动大六座，SUV 星光 L， 这款车呢本月16号上市的，现在卖得非常好，空间宽敞，配置也丰富，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现在下定呢不仅能做到贷款免息，还有置换政策。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大家想买呢，来先锋路7号过来看一看。销售电话是38-1-9-4-8。
0: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这个本来我们这个网约车租的都挺好的啊，那最近还不来2-3台啊，这个现有车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一个双证合规手续的网约车，没有套路，价格便宜啊，还没有坑啊，这个老板靠谱的，可以来找小张总啊。这个有车在租，当然了，这个车全新的也有啊。想要买以租代购啊，或者说是这个就租一个月俩月的啊，短租长租都可以，价格不一样啊。这个靠谱就得找小张总了啊，18045078887。
5: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如果最近呢想置换一台新车啊，想选一个性价比高一些的啊，你可以看一下咱们现在有几台这个猛龙 plus 的1.5顶配版本啊，指导价13万5千8的这个车型啊，现在价格非常面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白色的啊，这批车呢是咱们之前给这个公司采购回来的，但是这个采购可能有点小问题，这个没成功，所以说这批车一共有10台啊，现在咱们特价清仓就处理了啊，价格非常的便宜，有感兴趣呢能接受白色的话，加一个我的电话微信啊，价格非常便宜啊，18686893338。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富贵啊。那今天明天最后7月2天，我们差2张发票，虽然是一口价吧，能帮我们完成这2张发票的，尽量给大家多申请一点赠品。如果近期有看车的，我们确定现在一口价的是给2500块钱油卡、一跑 K3 和新式波托界。如果说你今天明天能提车啊，咱们这个2500肯定是能拿到，但是下个月是什么商务政策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每个月的1号我们才能知道本月的政策。如果能拿到这些补助的啊，也想提车的啊，就算帮忙啊，明天后天过来，肯定不能让你白来啊。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到里区机场路12号。
1: 大家好啊，红桃二公司老刘，稍后三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四个八幺三五汽车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

0: 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 7，是17148135 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世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新疆藏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总是让新疆一等再等。其实盛夏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刚好是北疆最棒最好的时节。你也不需要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八天，就八天的时间，主线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的话，你可以叠加个三天一离，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八天的经典主线行程，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会带大家去哪里呢？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

是你看啊，一趟的行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然后车子方面，我们会带大家乘坐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那种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真的是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啊，然后要特色好玩有趣的，我们有好玩有趣新奇的，这牌面给大家拉满了。然后餐食方面啊，吐鲁番葡萄架康餐香妃宴啊，回族宴席，包括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等等吧，一一都给你安排上。然后呢，我们还有多重赠送给到你啊，这些赠送这在其他的团队里都是额外收费的。909是什么？给你给面给到位了，特别有牌面，就是你是我们909的听众，同时你也是我们的 VIP 中 P。 送给大家的是啥？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给您的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的时间8月4号啊，出发的时间8月4号，价钱是3680起。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1夜的行程，我们会带你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下赛里木湖，再漫步在那拉提草原，穿行在独库公路的北段。哎，我们现在呢8月4号出发的行程，8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本，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的啊，价格是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叶威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music.
1: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发布防汛抗灾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了暴雨山洪的预警，能不外出咱们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或者是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为您装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整装优惠活动。在这里呢，我们的听众一定要先记住这个电话 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

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没有平米数限制的啊，全屋的暖气给您换新。那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啊，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先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听众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啊，这个价格很便宜，那材料是不是用的不好呢？当然不是了，万象装饰给大家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还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啊，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这些啊都是任意挑选颜色，上百款的样子随意去挑选。如果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啊，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啊，像是地漏啊、角阀呀，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金达电线，防水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啊，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想法的听众，您现在就可以去拨通电话啊。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也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沙子、电线、水泥啊、防水这些咱都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眼睛看得见的，这些咱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先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的那种即视感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俄式风情，可以感受到山海浪漫，还可以体会到人间烟火啊。那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首先我们这个行程啊，四日游海参崴往返啊，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它是适合这种你假期时间不是特别长的啊，然后呢你还想避开人潮，然后最好还能够去到海边，哎，这个行程真的完美的契合。那我们再加上这个行程还是一个异国之旅啊，你还能够花2000多块钱去一趟国外，实际上真的非常的划算。然后我们在行程方面啊，先按下不提，我们先不说行程，我们就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餐食方面。你要知道我们在餐食方面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两餐，第一餐海鲜大餐啊，那时令的一些个海鲜咱就不说了，咱就说人手一只帝王蟹啊，人手一只帝王蟹是不是分分钟就值回你这个牌面了，票价就值回来了啊。然后我们另外给大家升级的一餐海鲜烧烤红酒大餐，就是我们会在海滨营地，然后呢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搭配好喝的俄罗斯啤酒啊、格瓦斯啊，还有当地的 Vodka 呀，哇塞，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都觉得好治愈、好放松、好舒适的啊。所以既想放松休闲度假，然后呢又不想去那种人山人海、人这个摩肩接踵的地方，想避开人潮的，最好还能够异国他乡的，然后还不需要花费太高，不用倒时差，不用坐飞机啊，然后最好还能去海边的，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这个行程真的太适合你们了。八月份的行程现在已经推出了啊，最近的团期就是8月1号啊，来不及了，呵呵呵，明天就要出发了。所以八月份每个周六发团，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那如果说在这个夏天，会有很多的朋友说比较纠结，说夏天我究竟要去哪玩呢？最近火爆全网的，也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它将会是你这个夏天真的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啊！我之前已经替大家去看过了，特别特别的惊艳，而且我可以跟你讲，大朋友喜欢，小朋友也喜欢，真的不管多大的孩子，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喜欢。首先，咱走进这个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会瞬间告别外面的这种闷热啊、炎热，瞬间告别。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你在这儿同样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就是它有一个超大的一个实景的真冰舞台，然后你就光坐在这儿看，氛围感就直接拉满。然后很多国家，不同国家的这个顶尖演员联袂给大家出演啊，很多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动作呀、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呀，哎，很专业的动作，但是却非常的燃爆全场的那一种。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一加持，每一幕真的视觉大片的感觉。然后整场演出里面特别让我觉得很震撼的，就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全场属于那种惊险又刺激的。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会有一种屏息期待啊，就是在这场表演当中它是没有距离感的，演员会经常走下台跟你近距离互动，一会儿送你个花，一会儿跟你give me饭一下啊，然后幸运的观众你还能跟他一起同台共舞。那么重点来了，每天晚上19:30开演的这个哈冰秀，哪里买票呢？找我，找我，还是找我，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这个哈冰秀结束之后啊，它大概40-45分钟这样吧啊，演出结束之后，你可以直接融入到国际啤酒节的这个热闹氛围当中嘛，是不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现在热闹非凡，就是我们可以既要还要，是不是？既看了哈冰秀，同时还参加了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票价一共分三档，98、168、298，三档可以随意选择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诗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然而却让新疆真的一等再等你。其实盛夏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刚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也不用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咱就八天的时间，主线跟着909，我们带你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的话，你可以叠加个三天伊犁的行程，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但我要说啊，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先说这个八天经典主线啊，我们这个呢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都去哪儿？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你看啊，我们一趟行程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核心景点给你一网打尽了。然后车子方面，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这种车子坐久了也不会疲惫啊。住宿啊，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是吧？要舒适度有舒适度，要这个特色有趣好玩，有这方面，就是牌面直接给你拉满了。然后餐食方面，吐鲁番葡萄酱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还有正宗的新疆大盘鸡等等吧，都给你安排上。然后同时我们还有多重特色的这个体验要赠送给你，这些在其他的团队都是要额外付费的，但是909这里是赠送给你的啊。没有办法，谁叫你是我们909的 VIP 中 P 呢，就是要给你啊。赠的是啥呢？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专属旅拍。全程要跟大家强调的是，绝不强迫消费，绝对没有啊。然后如果你的这个时间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个三天的伊犁，如果时间不充裕，咱就选八天精华版。现在是8月4号出发，一个八天精华版，一个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呢，如果你时间充裕，咱们叠加个三天伊犁的行程，会去看啥？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下赛里木湖，然后再漫步在那拉提草原，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啊。所以8月4号出发的8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然后我们沿途会有两个啊，就是新疆政府补贴的一个展馆，自愿参观，但绝不强迫，强迫消费，强迫购物，完全没有啊，这点完全可以相信我们啊。909品质的体现。8月4号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任选，价格3680起。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一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孩子暑假生活要么就是困在补习班，要不然就抱着平板一刷刷他一小天，眼睛里的光真的都少了很多了。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去认认真真的看一次大海了？

这个夏天909想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进行一次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的行程，哈尔滨出发睡上一宿，咱们就可以直达海边了，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这里有渤海湾独特的浪漫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邂逅沙滩，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然后喜欢玩水的朋友啊，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海洋温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玩水啊，做一些个娱乐项目啊，尽情的挥洒这个夏天的热情。那么同时喜欢打卡拍照的朋友，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碧罗塔海上公园，这个名字你可能会觉得很陌生，但是之前曾经直接被刷屏，就是在这个小红书啊，包括某音上面呢、就是直接被刷爆了，也被问爆了，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那随手一拍就是那种你不用出国就是希腊海岛的感觉，真的美的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不真实啊。然后我们在住宿方面啊，给大家安排的全程都是近海四钻酒店，而且咱是连住不挪窝，每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啊，也不用天天收拾行李。吃这个就更不用操心了，私房菜呀、海鲜这个会呀、轮番上阵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如果你问我目前咱们国家最火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我想我会告诉你是新疆。新疆啊，一年四季它有花开，有雪落，有草原，有沙漠，就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就美成了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样子。然后你不去新疆，你永远不知道中国之大。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新疆不包邮，后来浩信有一次问了一嘴，说因为新疆实在太大了，他们包不起呀。那说新疆之大，大成什么样呢？这里有海拔8600米的世界第二高峰，但又有低于海平面154米的中国最低洼地。

既有一泻千里的河流，万顷碧波的草原，又有光怪陆离的戈壁，神秘莫测的沙漠啊！总之，你来到新疆，才能够理解那个词叫什么“幅员辽阔”。我们常常听这个身旁的人有时候在聊起新疆的时候，他会说你莫不要觉得西域很远，新疆很远，但你真正踏足了新疆这片土地，你会发现你放眼望过去，随便一回头全是特别美的风光，尤其是北疆。然而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时节就是盛夏，就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不用攒超长的假期，跟着909一起玩8天，咱就8天的时间，咱可以玩遍北疆啊！如果你时间更加充裕，你可以叠加个3天1里，凑成11天深度大环线。但我告诉你啊，两种选择都有满目山河。咱先说这个8天经典主线，你可以先添加我的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啊。我们这8天主线呢，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会带你去哪儿？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你看啊，咱这一趟行程，我是不是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你一网打尽了？然后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2+1宽敞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而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是吧？要舒适度有舒适度，要排面有排面，要特色有特色啊。餐食方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吧，啊，都给你安排上。然后我们还有多重特色的体验赠送给你，这是赠送的啊！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给你的。然后呢，如果你这个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你可以叠加个3天1里啊，我们去看看独山子大峡谷，你去看看那亿万年的风雨啊，就是在这个荒漠里边，它雕琢出一个沟壑纵横的这种感觉。然后咱也奔赴一趟赛里木湖，是不是？那个主持人不说吗？说这个你这个不来一趟赛里木湖就白活了，咱不白活，咱也奔赴一下子，然后去看一看那个一汪深蓝色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怎样的震撼，是吧？再去那拉提草原，去看看那一望无际的绿，放眼望过去，那绿唰就给你扑向远处的云朵啊！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去揽尽40不同的风光所带给我们的震撼啊！所以现在呢是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啊，价格是3680起。详细的内容咱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就如果你问我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长啥样子，那我只能告诉你，当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自动就会浮现出来啊！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跟着909一起去新疆。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0: 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北京时间的16:09啊，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那我们其实总是把新疆啊藏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一等再等。那其实盛夏呢，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的假期，8天主线跟着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呢，再加上3天的伊犁，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大环线。这两种选择皆是满目山河。那也先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们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的行程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我们全程乘坐宽敞的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可以说这一趟行程呢是既好玩又好吃，同时又好看。8天的精华版或者11天的深度版啊，咱们是8月4号出发，已经是开团在即了，任你选择，3680元起。想要来具体了解行程的详情以及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就可以了。那同时呢，国内的话，如果我们除了新疆的山水之外，像东北人骨子里基因对于大海的向往啊，也可以来我们的秦皇岛北戴河的行程，大手拉小手，我们909的亲子5日游，在哈尔滨睡一觉就能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之中。那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呢，也是精致的20人的小团啊，专业导游全程带玩，909主持人亲自带队，你只管陪孩子笑，其他的都交给我们来就可以了。我们整个8月份呢，也会尽量的多开这个团的团期啊，因为毕竟5天的行程，也是希望轻量级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时间的选择。成人特惠价只需要2599，儿童只需要1999。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凭借中考证报名也可以立减100元。添加微信进行咨询详情，已经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线发布防汛抗灾应急避险提示，汛期一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干粮、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门一定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淌水走路，路面积水深浅不明，底下很可能有深坑、井盖缺失等等情况，还有漏电风险，非常危险。开车遇到路面积水，切记不要强行冲过，如果车子在水中熄火，千万别二次打火，第一时间弃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且安全的地方。暴雨汛期远离河道、水库、山坡和陡坡地段，不要在桥下、岸边、树下躲雨休息，严防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灾害发生。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切断家里电源，关闭燃气阀门，杜绝触电、燃气泄漏等二次安全事故，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大家日常多观察自家房屋，一旦发现墙体开裂、持续渗水或者周边山体有泥土滑落等迹象，立刻撤离避险，生命第一，不要贪恋财物。遇到山洪来袭，千万不要顺着洪水往下跑，一定要向着河道两侧的高处快速转移，听从社区和防汛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安全避险。雷雨大风天气，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高空设施，尽量不在户外打电话，做好防雷避雷措施，避免雷击受伤。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记住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可以挥舞颜色鲜艳的衣物物品发出求救信号，但绝对不要盲目下水游泳逃生。洪水退去，卫生防护不能少，不喝生水，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及时清理周边环境，做好消杀消毒，防止出现肠道传染病。汛期防灾避险，人人有责，大家主动学习应急常识，发现险情及时上报，邻里之间互相提醒，互相帮助，共同筑牢身边的防汛安全防线。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汛期。

那刚刚呢，其实有说过我们国内的行程啊，既有山水又有海边的这种远方。那当然，同时如果说你有想要去感受一下出国的异域风情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一趟行程。这也是我们909在今年2026年发团次数数量最多的一个行程了，因为小体量啊，一共4天的时间，20人的小团，很精致也很高质。那高铁前往绥芬河又省时又顺心，同时价格又非常的便宜，成人只需要2599元一下全包，就能感受一下出国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的这种感觉。那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的住宿呢，也让你住得安心，玩得踏心啊，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而且这一次的行程之中呢，我们在8月份仍然会延续我们的优良传统，哈哈，就是争取每周都能发一团，每周六，让你用最少的时间成本、最高的性价比，感受一下出国的异域风情的感受。为26届的中高考的学子呢，也是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啊！凭借中考生的报名，还能在

本来就很便宜的价格，基础之上能够再减200元的报名费。所以想要具体了解详情以及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同时呢，我们添加这个微信号呢，也可以备注冰雪大世界啊，因为如果你目前也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天去哪玩的话，尤其是夜晚，那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的这个现象级的演绎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那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要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6:33，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可以听一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的清凉夏日大包整装的活动，只需要48800啊！那现在呢，记住电话8623979786239797，这是万象装饰呢在这个夏天给大家带来的48800的整装套餐，而且额外还赠送听众朋友们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全部换成70铝塑铝的，没有平米数限制，包括全屋暖气啊等等，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一定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同时，万象装饰也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一分钱。有专业的设计团队做保证，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的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那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觉得啊，48800的整装套餐价格确实很便宜，那材料用的好不好呢？万象装饰这里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啊，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很齐全。比如地砖这一块呢，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啊，随意挑选。如果说想挑选地板的话，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敦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也都是环保等级在 ENF 级别的。木门这一块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和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挑选样子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啊，有装修案例给你来看一下，包罗万象的万象。而且这一次的活动之中呢，像地漏缴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光源管道，电线呢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北京时间的16:44啊，说一下我们今天官方商城给我们带来的好物啊，也是提醒广大在收听广播的我们的男士朋友们啊，尤其是这个正处在热恋阶段呀，你容易忽视到的，那就是我们下个月有一个节日啊，七夕节。为什么提到这个事儿呢？该给自己的另一半准备礼物了啊！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官方商城如此大力度的原因啊！一年一次的七夕节又来了，如果说你也在发愁送什么礼物的话，说真的，其实礼物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后能体现出你的心意。那送女生来说呢，很重要的是能够送到她真的喜欢又真正需要的。所以今天官方商城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啊，这一款手表其实很多人就是包括这个品牌吧，其实本身就是它的一个质量的一个保证和托底。最主要的，收获到一个到手一个 Coach 品牌的手表，正常来说他们家的手表应该都得2000到起步吧，就是大概这样，但是今天的价格非常的有力度啊，只需要399，当然这也是限时的福利啊，只有100块啊，只有100块，就只有100个，399的这个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啊，抢到其实就是赚到。那无论是你想这个女生想买来自己戴呢，还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正面临这个七夕节啊，这个蓄势待发送给自己的另一半的一个礼物很有心意，都可以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

滨音乐广播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在后台回复手表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它会跳出一个这个购买链接，你点进去就能看到了，看一下你喜欢的款式啊，样子、颜色，399 Coach 的小方糖的女生的手表。那同时呢，这个除了礼物之外，我相信对于女生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喜欢拍照啊，都希望在不同的年龄啊，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能够这个通过影像的方式保存下来。那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拍照的机会，而且只需要299，非常便宜的价格，你将会得到的是什么呢？明星班底啊，国内一线的奢侈品的商拍明星的跟拍团队啊，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而且是正常人家是六位数起拍的，平时是根本约不到的，就不是一个正常，比如普通咱们说一个写真馆啊，能够给你到的级别，是那种明星得花50000块钱一天才能请来的团队，而且真实不假啊，不搞这种流水线的摆拍，不过度的修图磨皮，就是捕捉你独有的眼神跟气场，拍出来的是真实的你，让大家能认得出来的你啊。因为很多就是你去影楼也好，什么也好，拍出来哎好看，但是其实你自己看照片都会哎这是我吗？那其实失去了照相本身的意义了。对，所以我们今天合作的这个怎么说呢，叫拍摄品牌吧，也是这次计划的名字，叫做肖像啊。肖像其实是为了在镜头下让你能遇见更好的自己。299块钱含两次妆造，两张成片啊，包括其中很多需要的，比如说美妆的这美妆蛋啊，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啊，一客一用，没有隐形消费，而且赠送你一次色彩的诊断服务，每天前30名报名的听友再获得一个精致的摆台，299元。到手即享，没有隐形消费，两杯这个精品咖啡的钱嘛哈，换一组这个明星团队的这种肖像照。想要报名的话啊，也是添加微信赶紧来咨询以及报名，因为名额也有限。13244602879，当然括号仅限女生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拍摄计划仅限女生。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拍照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啊。我们其实总是把新疆呢放在一个自己的这个愿望清单里啊，一等再等。那其实剩下呢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就别等了，因为现在呢也不用攒很长的说多么长的假期，8天的主线，跟着909出行玩遍北疆啊，在暑假的这么的一个时间段啊，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再加3天的伊犁，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大环线，这两种选择皆是满目山河。先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啊，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们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这个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同时四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可以说这一趟的行程好吃好玩也好看。那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呢，8月4号出发，可以说也是出发在即了啊，8天的精华版或者11天的深度版，任你选择，位置所剩无几，3680元起。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就可以了。那同时呢，如果说你除了山水之外啊，还想看一看大海，对这个大海有向往的话啊，那我们也有一个亲子的行程，那就是秦皇岛北戴河，我们这个大手拉小手，可以说是亲子的5日游，我们在哈尔滨呢睡一觉，直达海边啊，把整个这个渤海湾的快乐呢直接打包进孩子的暑假之中。而且这一次的行程也是我们只用5天的时间，精致的20人的小团啊，我们整个8月份呢也会尽量的多安排一些团期，因为毕竟轻量级的行程嘛，就是希望大家能有更多的时间去选择。那成人的特惠的价格只需要2599，儿童只需要1999，而且对26届的中高考的学子啊，凭借你的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100元的现金，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旅游目的地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刚才也是说了国内的行程啊。那如果说也有朋友想要出一趟国，感受一下异域风情的旅行体验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那这个呢，也是我们2026年啊909发团次数数量最多的一个行程了。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的小量级啊，因为就是只需要4天的时间啊，20个人的精致小团儿，高脂。但轻量啊，高铁我们先前往绥芬河，省时省心。然后呢，3晚的海参崴的住宿也是让你，怎么说呢，玩的踏心也玩的舒心。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啊，我们也是在8月份呢，还是会延续我们的优良传统啊，争取每周都能发一团，让你用最少的时间成本、最高的性价比，能够感受一次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的这种旅行体验。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就行。同时，成人的价格啊，每个人一架全包只需要2599，所以20人的小团这种轻量级也非常欢迎团体定制啊。比如说有这个公司团建呀，有这种需要的话，也是非常的适合。同时，为26届的中高考的学子也是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啊！凭借中考证来进行报名的话呢，也是立减200元的报名费。所以说，想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同时，我们添加这个微信呢，也可以备注拍照啊，因为对于所有的女生来说啊，当然，首先说好，我们这次的活动仅限女生啊，只面对女生，就是想要拍出自己的人生照片，或者说在不同的自己的人生阶段，想要用影像的方式留存住一个最好的自己，这个是人之常情，大家都想要的。那今天想这个花299块钱的价格，我们就能拍摄到你自己喜欢的，而且是真正像你的，而不是 P 图过度，拍出来之后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这种照片的机会，你想不想抓住呢？哎，299元你将会得到啊，909跟这个肖像，我们一起来合作的这一次的拍摄计划。首先，明星的班底，国内一线的奢侈品的商拍，明星的跟拍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6位数起拍的这种背书，平时是根本约不到的，就是不是一个那种你随便找的写真馆能够给到的级别，是那种明星花5万1天才能请到的团队哦，而且真实不假啊，不搞流水线的摆拍，不过度修图磨皮，只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拍出来的就是最真实的你，让大家能认得出你，而且是就是说是让你遇见更好的你自己。同时无套路的消费，299元含2次妆造、2张成片，一次性的这种比如说像这个美妆蛋呀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给你使用的啊，一客一用，没有隐形消费，赠送一次这个色彩的诊断服务，而且每天前30名的报名听友啊，再获得一个精致的摆台，299元到手即享，没有隐形消费。可以说吧，是用最低的成本和价格，让你能够换得你自己的一套明星级别的肖像照。想要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名额有限，备注拍照，13244602879，仅限女生。

0: 北京时间的17:27啊，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这个想要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要关注一下万象装饰的清凉夏日的大包整装的活动了。先记住电话啊，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这一次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啊，额外还会赠送咱们所有听节目的听众啊，这个29800的家装好礼。哎，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都给你换成70铝塑铝的，没有平米数的限制，全屋暖气等等，这些都是包含的。那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一分钱。同时万象装饰也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的装饰啊，都是可以的。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那同时呢，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觉得48800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那使用的材料好不好呢？啊，这个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啊，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同时在地板这一块，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也都是地板的环保等级在 ENF 级别的。在木门这一块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花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的木门，所有的品牌也是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当然想要看一下万象装饰的成品的装修案例，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包罗万象的万象。而且呢，像地漏缴阀在这一次活动中也是包含在内的啊，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1: 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发布防汛抗灾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大家一定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干粮、雨具和常用的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门避开积水路段，不要盲目趟水走路，路面积水深浅不明，底下有可能有深坑井盖的缺失，还有漏电的风险，非常危险。开车遇到路面积水，切记不要强行冲过去，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打火，第一时间弃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且安全的地方。暴雨汛期远离河道、水库、山坡和陡坡地段，不要在桥下、岸边、树下躲雨休息，严防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一旦家里进水，第一时间记得切断家里电源，关闭燃气阀门，杜绝触电、燃气泄漏等二次安全事故，守住居家安全底线。日常多观察自家房屋，如果发现墙体开裂、持续渗水或者周边山体有泥土滑落的迹象，立刻撤离避险，生命第一，不要贪恋财物。遇到山洪来袭，千万不要顺着洪水往下跑，一定向河道两侧的高处快速转移，听从社区和防汛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撤离，安全避险。雷雨大风天气，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高空设施，不在户外打电话，做好防雷避雷措施，避免雷击伤害。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可以挥舞颜色鲜艳的衣物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绝对不要盲目下水游泳逃生。洪水退去后呢，卫生防护不能少，不喝生水，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及时清理周边环境，做好消杀消毒，防止出现肠道传染病。汛期防灾避险，人人有责，大家主动学习应急知识，发现险情及时上报，邻里之间互相提醒，互帮互助，共同牢固咱们身边的防汛安全防线。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汛期。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呢？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啊，担心这个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商家退位找不到人。普通的家装风险多，装修就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遵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他们家呢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啊，水电瓦工木外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你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呢在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同时我们也是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官方商城推荐的好物啊，那就是来自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当然也是提醒我们所有马上面临七夕节了啊，八月份的时候那没有给另一半准备礼物的朋友们啊，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是否适合你的礼物选择。 Coach 的小方糖手表啊，正常来说他们家这个品牌的手表的价格大概都得在2000起步开始，但是今天呢不同的款式不同的样子，但是399、499这两个价格啊，最低只需要399块钱你就能获得一款 Coach 的手表。

表。那无论是女生买给自己戴呢，还是说男生送给另一半作为一个节日的礼物，或者是日常的小礼物，都是很拿得出手，而且是怎么说呢，性价比超高啊，非常的值得，尤其是今天这个价格。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手表两个字，它就会跳出购买链接，里面进行挑选你喜欢的样子、款式和颜色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手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

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让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即可。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更有神秘惊喜。

0: 北京时间的18:09啊，那其实最近的天气啊，就是也是，哎，今年哈尔滨这个天气真是，就是又潮啊又热，但是在这样的高温之下呢，其实特别的有助于减肥啊，所以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在伏天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在这个时候其实减肥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所以如果我们有减肥需求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了，因为我们今天有请到了我们那之美的减肥瘦身的顾问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家如何能让大家躺着就能把肥减下来。你好杨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就咱家减肥、哎、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嗯、我们主要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去做，但是我们瘦呢是瘦全身的，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地方偏胖哪个地方瘦的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呀、啊、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这肉都能分解掉，自然就可以瘦了，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
0: 嗯、
1: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但是5家门店呀、啊，每一天每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平时到我们店里做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可能一直在观望的没有报名的朋友们，要是想赶在我们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报名的朋友们，一定要来拨打报名电话，因为这个时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哦！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先报先得。
0: 嗯，就像刚才我们的减肥顾问所说的，就是8834-43，8834-43，先记住这个电话，在我们的节目的期间来拨打电话，才能够抢占100块钱7次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那也跟大家说一下，刚才也说了，是5家店，每家店每天是5个名额，也就是说5×5=25。就是每天只有25个幸运儿能够得到这100块钱7次的福利，因为你要想在减肥这个赛道上来说，其实100块钱能做的事情好像基本上没有，就是说你要说100块钱要增肥好像特别容易啊，你就疯狂吃麻辣烫，你就疯狂喝这个小快乐水小甜水，但是你说100块钱能减肥，这个其实非常难得，可以说几乎就是在减肥这条赛道上是零成本了，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无论你是要尝试一下还是怎么样，这100块钱都很值得去试一下。那作为比如说有兴趣的朋友，他其实一定是想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是什么原理就能够减肥成功呢？就什么样的原理？
1: 它这个主要就是提高了我们的新陈代谢，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代谢越来越缓慢了以后，你会发现嗯，你现在20多岁跟你18、9的时候代谢是不一样的，可能你18、9岁的时候你可能想减个5斤，你3天不吃饭就可以掉下去，然后正常饮食了也不会反弹、
0: 嗯、
1: 但是我们会发现女人一超过25周岁以后啊，你这个代谢非常的缓慢、
0: 嗯、
1: 你发现你每一天吃的东西非常的少，但是呢就是这个秤啊一直直线的去上升，就是这样，所以说在咱们那之美减肥，我们第一点不需要大家去控制吃去控制喝，大家可能都知道在减肥道路上如果要是说想控制吃控制喝真的非常的难，因为小胖子们都是一个小吃货，他爱吃所以他才会胖，就是像这些小胖子们完全不需要去有过度的这个担心，说我上你家减肥了花完这100，我是不是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啊，完全不需要。
0: 嗯，
1: 那我们那是没减肥啊，不需要去控制饮食，正常吃喝就可以了，3餐正常吃，也不要暴饮暴食，千万不要说我最近减肥了我中午不吃了吧，或者我晚饭不吃了吧，完全都不需要啊。在我们那是没减肥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里面的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还有力气去减肥，而且现在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100元就可以体验做7次，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体验做7次，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没错啊，就是任何的一种减肥的方式呢，其实一定要大家自己去体验，才能够知道是不是适合你，是不是真正的有效果。那这5525这个优惠的这个幸运的名额啊，大家赶紧抓紧来抢占，8834-43，8834-43来拨打电话抢占，看看是不是你今天能是这25%的幸运。那也谢谢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的那智美的杨老师，谢谢。我们每天同一时间啊，6:10到6:15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都能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减肥的这样的一个好方法。那智美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恒月。
0: 嗯，哎，这个声音还可以啊，
1: 还行，
0: 是吧？我一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恒月戴个大口罩，我就在想，哎呀，这三伏天里感冒还真的是挺难受。
1: 嗯，这两天确实有点太热了，好像有点热伤风。嗯、
0: 但你知道，就是最近这样的天气是很容易引发感冒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比较热嘛，热的时候呢，一进屋里总是首先喜欢喝点凉的，喜欢吹空调。啊，喜欢找凉快的地方待，但是你知道吗？往往人是在这种热，
1: 嗯、
0: 就是一冷一热，一冷一热的这种，就是来回的
1: 交、嗯、
0: 对交换当中，你就会觉得容易感冒。
1: 对
0: 啊，就比如说，你看你出了一身汗，从外面回来，一进来办公室啊，
1: 嗯、
0: 来单位呀、啊，都是空调。
1: 是，
0: 对，
1: 所以回家的时候，第一时间我就总喜欢打开冰箱喝一瓶冰镇。
0: 啊，就是就这么冷，一进来还要喝冰镇。
1: 是。
0: 哎呀，那你看三伏天，其实我们讲养生，养生啊、
1: 嗯，
0: 中医学上讲的养生呢，就是越是在这个三伏的天气，越是要好好的去调养我们的身体。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微微发汗，其实是一种很正常、很好的状态。
1: 就是说内部排湿的这种状态。
0: 对对、嗯，是的，尤其是我们今年的雨水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大啊。
1: 嗯、
0: 那听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们这个当节目是不是改成养生节目了、啊？其实不是，我们跟大家呢，只是聊点额外的话题，因为说。涉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去对接啊，我依然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以一个朋友的方式跟大家相处，然后以一个非常真诚的状态去跟每一个新人去对接。
1: 嗯、
0: 昨天我们在活动现场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阿姨一直在跟我保持联系，
1: 嗯、
0: 她呢就是属于那种在我看来是比较有格调的这样的阿姨
1: 啊，有腔调、
0: 她说。孩子都在北京，
1: 嗯
0: 嗯，然后他说这婚礼啊，我真是没想到啊，30几年前是我们自己在筹办婚礼，他说我没有想到30年之后居然还是我在为孩子们筹备婚礼，我说那你看怎么办呢？一切都是爱的托举，
1: 没错，
0: 嗯，他说是的，他说其实呢，我们30年前的婚礼就办的不是那么的普通，
1: 嗯，其实就是。
0: 他这么跟我说，我就知道了。阿姨想要那种就是高级、简约又浪漫的婚礼。
1: 嗯
0: 啊，而且他是会有那种主题的，他不喜欢那种人云亦云的东西。所以说，你看，首先我要推的就是这种星级定制，
1: 是有想法的。他
0: 对，因为只有这种星级定制，他才能够给你讲出来，就是你们两个的故事，孩子们的故事，
1: 对，才能突出他的重点。
0: 对，比如说双重记，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那我们两个都不在北京，可能我们家里都不在这儿。那两个人却在哈尔滨的时候的老家都在哈尔滨，但都不认识。
1: 是，
0: 但是在北京，怎么俩人就相识了啊？在一起了，是不是？其实也是一种很莫大的缘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想出一个固定的主题，比如说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养宠物啊？
1: 是，
0: 对吧？那两个人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爱好？
1: 兴趣爱好啊？
0: 对，喜欢什么？像我之前的一对新人，两个人其实正在露营的时候认识的。
1: 啊，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去玩玩。对，所以其实从主持词开始到它里面的很多的设置，其实都是跟这些有点关系，
1: 要和这个主题贴近。
0: 对，就比如说新娘比较喜欢拉布布，那个时候
1: 啊，
0: 就包括最后抛那个手捧的时候，他没有抛手捧，他准备了一个大的那个拉布布。
1: 哎呦，要是我肯定上去抢。
0: 大家都已经很激动了那种感觉啊，然后就是在抛，然后跟大家去说，就整个的婚礼当中都是有他们自己喜欢的元素在里面的。
1: 嗯，这样的话就很好。
0: 对，
1: 喜欢自己的东西、
0: 就是你开心啊，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现场，你当然会为之欢喜。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们两个其实聊了很多。我说没关系的哈，你要觉得线上这么聊的话，还是不太了解该怎么样去筹备。我说那咱们可以怎么样，线下见面约谈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呢，会更直接，
1: 是
0: 最快。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有史以来保持的一个最快的线下的订这个所有订单的一个记录，是一个半小时。一个

0: 半小时之内横越，你知道我是把他的所有从婚礼酒店婚纱四大
1: 啊，四大都定了，
0: 都所有的他都没有去说，包括他的那个婚纱照都在这一个半小时之内全部搞定。
1: 所以就是一是体现您的专业了，二是他对你非常信任。
0: 他当然很信任我，两个人还谈到这个恋爱的时候，我还特别高兴，就是跟我们电波也有点关系，
1: 是
0: 啊，就是男生是我们的忠实的听友，一直都有，然后呢一直在收听节目，有一天晚上他就听到一首非常喜欢的歌，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啊，这是值班嘛，
1: 有感而发了。
0: 女生这个时候居然没睡觉，然后恰巧在她的朋友圈下面回复了一下，俩人就在这儿你一言我一语
1: 聊
0: 起来了，突然间觉得说很有共同语言。其实之前的时候他说没太多的接触，就没有深入的去聊过天，就是没想到有这么一个契机。你看，就是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的，就是缘分也真的很奇妙。
1: 是，
0: 到他们后期装修新房，都是在咱们台合作的这个装修公司去找的。然后再到他筹备婚礼说，他说姐，我当然要找你，而且确实交流很多，因为他们两个一个是这个幼师，一个是警察，就两个人的时间是比较紧的，
1: 是
0: 凑一次时间比较短，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他说我们比较珍惜这种就是线下的一个时间啊，两个人你看他说要结婚之前了啊，我们也不想有大块的时间，好不容易有点休假的时间就要忙活这些事情，
1: 对，
0: 就想要做点休闲啊，休闲一下啊，坐那块就是比如说哪怕两个人什么都不干，只是躺那儿刷刷手机，可能都是一种放松。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就是时间比较紧的这种，
1: 对，特别珍惜这一块简单的这些短的时间，要快速的去放松。
0: 是的，对，就是这种感觉，没有其他，我是觉得真的很不错，就两个人在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呢两个人又能够以共同的节奏来步入婚礼的殿堂。其实为他们筹备每一场婚礼的过程我也是非常开心的，我特别喜欢讲主题你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合作的婚礼品牌叫艾维婷
1: 知
0: 道是吧，
1: 知道。
0: 那整个就是哈尔滨可以说是所有的新人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应该也都有刷到过他们的作品，是的，作品不假，全部的真的真实的一个新人的案例，对，然后跟大家进行分析比对而且服务也非常的细致。这一点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老板彭哥嘛，就是之前来咱节目跟他们讲过，就是每一期的这个主题都不一样，每一期的创作思路都非常之跳跃，
1: 这就是高定
0: 记得之前咱们做活动那个叫黑神话悟空，有一场这个黑神话悟空的专题的这个婚礼秀就是他做的对，当时是很流行这个游戏啊。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肯定。
0: 我们还在现场举办了一次《黑神话：悟空》的那个现场的手游的那个 PK， 赢了的我们是给他赠的，就是我们当天的那个大奖。
1: 你看，所有的环节都围绕这个主题来走的。
0: 当然了，就是包括现场那个布置，你一来，你看非常之沉浸其中。
1: 是。
0: 那大家是想要做好婚礼，就是你从每一个细节上你能够感受到大家做一场婚礼不是说我这场婚礼我要赚多少钱，而是说他对于整个婚礼的这个设计上他是有自己的情怀的，
1: 是有自己的追求的，
0: 有想法一定要这样去谈才能够谈出来啊！对，你永远在网上刷一些个案案例他都不是你的故事，
1: 对，
0: 而且他们又不是专业的设计师，跟你讲不出来这些内容。
1: 其实更多的就是像这种高定是我来适应你的想法，
0: 对，
1: 而不是之前那些固定的一些的是
0: 一定这种定制婚礼一定是说
1: 是
0: 我先听你说，
1: 对，
0: 然后我去想我再给你出我的创作思路，那你最后不定都没有关系，但我也要给你去专门的一对一的进行设计，
1: 对，
0: 如果说我这边真的没有达到咱们的这个理想的这个要求的话，我们欢迎大家去对比，你可以多去找几家市场上，然后咱们去对比一下，你最终选择个最喜欢的。因为大家都能够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我们非常的理解新人，包括新人的家长，他们都想要给新人一场非常之接近完美的婚礼。
1: 对，因为一生就这一次。
0: 对，我们其实作为婚礼品牌的这个服务者，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非常的希望能够给你达到这样的效果，让你去欢喜，让你去牢记铭记。其实我们真的很非常的喜欢，包括我现在只能说我也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吧，
1: 是有这种热情，我知道，
0: 对，我还非常的喜欢在婚礼结束之后跟新人再去聊一聊，一般可能当天我不会跟他聊太多，因为当天比较累嘛，新人起的比较早，那我就比较喜欢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时候，我等我的新人有空了，我还跟他去聊两句这个整体的婚礼的感受，我的新人现在跟我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1: 是
0: 经常在朋友

0: 朋友圈里互相点赞，我也非常的喜欢他们，就是整体的这个感觉，包括现在的这个快乐的生活，我也每天都在关注。
1: 这我能感受到，就是您的这种真心服务。
0: 就你知道，他每次给你返回来的这些很真诚的反馈，你都会觉得很感动。而且就是每每我们在握手说再见的时候，
1: 还有一点小不舍。
0: 对，不舍。然后我说没事儿，就是我们以后常联系。
1: 是
0: 啊，常联系就好，都会成为这样的很好的。就当他眼含热泪跟你说，
1: 对对对，
0: 这场婚礼真的很完美，我很满意的时候，你真的会感受其中，就会很感动。
1: 因为你处处为他着想，为他去。整个去筹备啊，去帮他想。
0: 所以我也经常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我说你想从事婚礼行业的话，那你首先你并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工作去完成，
1: 对，
0: 你一定要有一份热爱在里面，你才能够走得长久。
1: 对，
0: 因为婚礼，你看现在我们存在于婚礼的这些品牌啊，无论你是主持人也好，你是这个设计公司也好，它都是从业十年以上，最终还在这留着。有很多新兴的，确实像雨后春笋一样，它可能起来了几天，它又不行了，它就下去了。
1: 是
0: 啊，原因就是因为它把它当成一份职业，而非一份热爱的事业。
1: 对，
0: 这个是有差别的。
1: 是，
0: 就是在通过和新人的交谈和理解当中，大家都会把自己的情怀故事还有就是想要呈现的内容都进行输出，然后去共同的去完成一件事情啊，我觉得这种热情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很多新人在说啊，老师，那要不要找你们熟悉的一些团队啊，帮我们一起来找一些，这样的话你们可能对接起来会比较顺畅。我说首先你放心，只要咱们找的是这种专业的品牌，专门做这个的，我说我们衔接的话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问题。当然了，如果我们之间有非常的熟悉，有着一种默契，那这个也是长久的合作所达成的啊，当然也是有一份优势在里面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请大家放心啊，就可以把你的婚礼交给我们，我们呢是专业的，你永远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做，这样的话呢您真的很省心，而且能省钱。这个跟你去装修，你说我自己搞点这个搞点那个，首先你累啊，其次可能达不到那种整体规划设计的那种感觉吧，也有可能达到的话，你会觉得你可能省钱了，你买材料了，你觉得放心了。
1: 对，
0: 但其实算到最后算账的时候啊，这么多年的经验一直都是，好像也并没有省到哪儿去，因为你拿的是贵的价格，就同样的一个东西，人家装修公司拿到的，人家是这个出厂的那种，就是叫批发的价格。
1: 对，批发价，
0: 那其实在我们这儿呢，没有批发价，但是我们会有一个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价。这个不就相当于是给你打折吗？你一生就办这一次，你说一家人，对不对？
1: 对，
0: 那一就相当于是说白了一锤子买完了，没了。
1: 是
0: 啊，那咱们的节目不行啊，存在这儿了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每天每天都在跟我们的新人打交道，每天每天都在跟我们的这个婚礼的各种公司打交道。那我们都是这种长久的输出、长久合作的关系，所以说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找到你心仪的四大金刚，能够找到你心仪的婚礼酒店，包括你的婚礼设计的一些团队和公司，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而且不收取您任何的费用啊，这一点大家放心，我们还能帮您去打折做这个折扣啊，欢迎你找到我们啊。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直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也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82119001，82119001，82119001。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0: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1: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2: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2: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3: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呢收音机前的你同样有需要这个结婚备婚方面的一些知识了解和各个品牌的对接，我们这边呢有我们哈尔滨顶流的四大金刚团队合作啊，有我们哈尔滨所有的婚礼堂加上一些这个星级酒店的定制婚礼，我们都有合作，并且能够给你走909听友的福利优惠价格。你说吧，只要你能想到的，甚至你想不到的一些婚礼上比较小众的项目，比如说婚礼上的白酒，婚礼上的喜糖盒，比如说新娘用的手捧花八件套、啊、这些咱们都有合作的伙伴帮您对接，
1: 看资源和福利是应有尽有啊，
0: 应有尽有，非常的全面哈。还有就是现在新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婚宴的甜品摆台、咱们合作的这几家我跟你说相当之火爆，你不提前订你都不好订，
1: 好看又好吃，
0: 对，而且真的很实用。就是现在的婚礼摆台，你没发现吗，恒月？就它没有剩的时候，
1: 是
0: 它都是会被大家吃空吃没。
1: 对，现场的说，来，别着急，我拍完空镜再吃。
0: 肯定是会这样的，就是而且大家放心啊，现在大家来了也不会这种，就上来之后夸夸夸吃没了，
1: 对，
0: 然后等你拍的时候啥也拍不到，因为我们的老师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工作人员或者家人在这儿指引一下，说那个等一下，等老师拍完的啊，就这个您都不用担心。
1: 对，因为家长肯定都知道，就主要一些小孩子啊，
0: 就不会影响大家去拍照，你知道吗？而且你整体摆的时候，人家拍照的时候也没有人过来拿，基本上都是等着大家。一旦说你说哎呀，那大家在都在等，没有人吃怎么办呢？你放心，我们现场帮你协调好。但凡这边摄影老师
1: 对，
0: 哎不忙了，这边都会做指引说，哎大家可以过来吃了。
1: 对，
0: 你也放心，几乎都没有剩下的。
1: 没错，
0: 现在的这种婚礼摆台也不光只是好看了，它的味道啊、食材呀、都很在线。
1: 而且出品啊要跟你的主题要相似临近，
0: 它就是设计，
1: 对，
0: 你看你今天呢我们这个摆台的主题是什么，我会根据你的这个摆台帮你做一样的色系搭配，它真的很出片儿。
1: 是
0: 它放在新娘的那个最后那个长途拼接九宫格的时候，哎知道吧，那个里面一定要有这种漂亮的空镜，它才好看，才有格调，
1: 有品位。
0: 就这钱我给大家讲真不白花，
1: 花的值。
0: 咱就说别的，咱说那个一帮人现在出去可能十来个人出去吃顿烧烤不也得千八的呀，
1: 那没错，
0: 是不是，那玩意排出来也

0: 不好看。
1: 对，
0: 但是你一拍这个，你在里面这么一整，那也相当霸道了啊。
1: 行，
0: 就目前来讲的话呢，我在新人的现场没有看到他们有烤串的啊，剩下的可能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做棉花糖的，这个做那个就是叫零食套圈的，然后就是叫80年代怀旧零食区
1: 啊，小零食
0: 啊，然后还有做那个香盒包的，做手串的，
1: 是
0: 啊，你想要干什么啊，你这基本上都给你安排好了，对，有互动的，有内容的，让大家满载而归的，
1: 对。
0: 有一场婚礼就是特别有意思，大家都报呢，他那是好多游戏环节，什么投壶的、套圈的、打回答问题的，整个的一个草坪的这个一面部分基本上都是游戏区，
1: 都安排好了，
0: 大家玩的特别嗨。最后走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捧着这个娃娃，就是
1: 满载而
0: 归，对，有的小孩就那脸都笑开花了说这还得来参加，说这参加婚礼太好玩了，然后他就说啊，妈妈也是抱着一个娃娃也很开心，他说哎呀真的是满载而归啊，
1: 对，孩子还得想呢，以后下次的婚礼是不是还得有啊
0: 哎，我就非常高，那肯定会对比啊，等到下次没有的时候他就说哎，你这个哎，你这可没有上次谁谁谁啊，我在哪儿参加那婚礼，那婚礼老有意思了，特别好玩，
1: 是
0: 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包括现在的一些主题婚礼，蔬菜水果的那个都会给你准备那个环保袋，你完事之后拎走回家炖菜去啊，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和体会，而且现场给你装饰的很漂亮，不是像你想象的似的啊，农村大型没有那种，它很高级，一定要有设计。为啥这个时候要上设计师？为什么婚礼策划公司人家要花重金请设计师做设计？
1: 就像是我们一盘菜啊，米其林做出来的一根胡萝卜，一个西红柿，那它做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
0: 完全不同啊！从色香味俱全的任何方面都给你摆得非常的在理，这个就是人家能挣的钱，该挣的钱，包括这个很多新人来到这个现场的时候，都觉得这里好拍，那也好拍，就自己没有想法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够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
1: 想
0: 法，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应该做的吧。那在这个夏天，我们还能去哪玩呢？除了婚礼啊，可能大家不随礼的话，去参加婚礼的机会也不多啊。那我们的节目不一样，因为每天接触的就是新人，可能每天对于这个喜庆的这个氛围呢，总是。是会沉浸其中，人也会觉得特别开心吧。那我们呢有一个地方推荐给你，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冰雪大世界现在是很火，因为它现在是国际啤酒节期间啊，那外地的朋友来的也比较多。那在这个园区里面，就是冰雪大世界园区里面，它有一个秀场，里面呢是有这个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它的主题叫遇见哈尔滨。这个秀非常的高级大气，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冰上实景演出，里面会有一些高难度的花样滑冰的动作，有各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给到大家啊，腾空啊、惊险托举啊、跳跃等等都有。所以说这场秀呢，您在冬天去买的话，可能门票还一票难求，但是夏天的话呢，还不错啊。就目前来讲的话呢，想买票也很简单，一个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票价呢是三个档位，98元、168元和298元，每天晚上的7:30，也就是19:30啊，准时开演。这个时候你要提前进，我建议大家提前半小时到场啊，你可以坐地铁也很方便，
1: 对
0: 啊，你或者是你开车，那边停车场超级大啊。他这个专属的演出门票正在火热的开售当中，你有外地来的朋友买起来也非常的方便，你演出结束之后还可以直接扎到我们国际啤酒节的氛围当中，您去玩吧，来都来了是吧，
1: 一条龙，
0: 从江南到江北一条龙服务，包括你有一些外地来哈尔滨玩的朋友，那么冰雪大世界你一定不要错过，里面很漂亮，就是你带娃来的，我建议今年也去，因为今年在里面搭了很多室内和室外的孩子玩的这种专区，
1: 特别好逛，
0: 很漂亮，而且很好吃呢，就里面你说我不喝酒，哎，不喝酒没关系，里面还有那种就是零度的，还有饮料，还有各种就吃的喝的，
1: 好逛，
0: 反正
1: 好吃好
0: 对，应有尽有啊。今年开园的时候我应该去了，国际啤酒节今年开园的时候我去了，然后我在里面逛了一下，真的是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出片，你就是只去拍照它都很出片了啊。想去的朋友呢，依然添加咱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呢，如果是在我们7月份7月末的时候呢，结束了我们的这个婚宴的话，如果想去度个蜜月，我建议大家可以来西藏啊，可以来新疆看一看。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呢，这几年特别特别的火，我真的觉得我们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它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没有，它都没有我们大美新疆这么美啊！我能说。

0: 恶这句话，是因为我去过，我真切的感受过它的这种动人的美，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你一定要去看一看，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很出片儿哈。我们呢可以有一个8天的，也可以有一个11天的，就看你自己的时间的长短。8天呢是属于新疆的精华版，11天呢就属于一个深度版的选择了。那现在呢我不多说了，不多介绍了，因为我们更详细的行程单都有，你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把它发给你自己看，有任何问题咱们私信对接。因为只剩下4个名额了，我也不用说啥了，8月4号就要出发了，说走就走，有身份证就行啊，别的咱不用，毕竟咱不出国是吧。啊，你不出国，但是你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感受到的是我们大美新疆带给你的大自然的震撼，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在我感觉的就是人要亲近这些山海，一个人加一个山那就是仙字啊，想要过得更仙一点，那我们的精神要更加的富足，那你就要多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出去走出去看不是为了要炫耀炫富，也并不是说我就是为了要出去走一走看看，而是要打开你的眼界，打开你的心胸，打开你的视野。我们出去是干嘛的？是去见世面的，一定不要在家里面待着，人的这个磁场一定要流动起来的，是这样的啊。正好现在呢咱们有时间，就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山不来见你，你自去见山嘛，对吧。8月4号就要出发了，只剩下4个名额了，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咨询了解详细的行程，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说到新疆，说到婚礼，那它也是很多新人选择的目的地，婚礼最火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我的好朋友两个人在拍婚纱照的时候首选就是新疆，他们两个做了一个旅拍。在这边找的化妆师、摄影师、摄像师全部都过去了啊。这个你也熟悉
1: 啊，
0: 就是几何
1: 几何
0: 几何还有素吉
1: 比较好，
0: 都是一起去的。在新疆拍了很多很美的照片，我真的很喜欢，就是那种高级感，是吧，一出屏幕来，这绝对不是那种实景能够搭出来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山海和大自然中间，我真的觉得你连誓言都会说得非常之神圣，
1: 感受吧。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这个山为背景，以这个风为音乐，然后你们两个就说，对，就洗涤了，就真的许下一辈子的誓言，这也是一生最难忘的事情。在我看来，我都觉得非常的眼馋，真的，我很羡慕，实名羡慕他啊，真的很美啊。这些美丽的地方，我们都会一一的带大家一起去啊。另外呢，也要提示大家，如果是呢收音机前的这个好朋友们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什么呢？防汛期啊，这个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的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咱们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去逗留。这是我们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发布的防汛抗灾应急避险的提示，要请广大的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让我们平安的度过汛期。那今天的节目呢，全部内容已经跟大家播报完毕了，记好每天的节目时间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恒月，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2: 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已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
4: 岁月正

拥抱算不算爱情呢？当然了，生活不只是爱情吧，亲情、友情、爱情，还有就是呢，这个师生情等等吧。这个世界上我们人就是感性的，那所以说呢，我们也要被各种情感所包围，所以我们才要怎么样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我非常喜欢的那本书里当中写的什么呢？就是我的肉体只需要少量的粮食就可以喂饱，但是我的精神，我们的精神层面怎么样？我们需要山川，需要湖泊，需要这些大自然给予我们能量，才能够去喂饱我们的精神呢啊！那人来这世界上一遭，怎可能去只关注我们的这个，就是身体上的啊？我们要注重一些我们精神方面的层次上的一些追求和需求。出去玩嘛，就不只是玩儿，而是呢要去见世面，要去打开你的视野。今年909呢一直有一个线路和行程，其实呢比较适合那种想要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但是呢没有大块时间的这种啊。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来选择我们今年909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了。因为海参崴本身呢就比较近啊，那我们来的时候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比较方便啊，坐这个高铁先前往绥芬河，然后我们统一呢在绥芬河带大家一起来入境，往返只要4天，所以说我们不用去纠结我到底有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呢。一般都是周六发团，赶上一个周六周日，加上一个周一周二，我们就可以从俄罗斯海参崴返回来了啊。那里面呢不仅有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还有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里面就是每一个环节吧，我都觉得真的很好玩。因为它毕竟是出国了，它整体的感觉跟我们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景致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也是一直想去俄罗斯看一看、感受一下的话，那我们海参崴往返4天的这个行程就非常的适合你了。它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的遍啊！里面呢，像七月与安生有一个托卡内夫灯塔，它呢也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也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就是海岛的灯塔很多，但这里不一样啊，你懂的啊。这里呢还有就是百年步行街，这个百年滨海步行街我特别特别喜欢，我觉得在这里逛街真的很 chill， 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那种感觉，很舒服。当然我们团里的这个叔叔阿姨他们反响也不错，因为走在这里面他很舒服，直接走到前面就是那个海，就是大海，然后港口，然后很好。我们还上次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个时候天气比较冷嘛，他们在那冬泳，哎，那这个时候一直都有，都是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这儿游泳。他有一个跳水的那个跳台，就直接往里扎跳，就强身健体嘛啊，就是你能够去真正融入到他们本地人的这种生活和文化吧。俄式呢，我们讲是慢生活，为啥是慢生活呢？因为他们假期很多，一个礼拜7天的话呢，法定休息是3天，剩下的4天工作，而每天的这个工作时长呢是在6小时之内的，加上这个午餐和午休的时间是这样的。那为了能够让大家吃好喝好啊，咱们呢除了正餐之外呢，在俄罗斯给你安排了一顿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最近你是否被你的朋友圈去刷到过很多人抓着一只超级大的帝王蟹在那合影吃饭的照片呢？啊，我相信有是吧？因为我周围很多人都已经是就体验过了，就是感受过了这个，所以说

大家去的时候呢，也能够去感受到这种热情，然后这种比较舒服的这种状态，然后呢又能够拿这个帝王蟹去拍照。它不仅好拍，因为它真的很好吃，靠海吃海啊，俄罗斯这个帝王蟹名不虚传。说实话，我一直都记到现在，帝王蟹真的很鲜甜，跟我们在这里花重金，偶尔嘛啊，偶尔奢侈一把，家里面有什么大事件的时候呢，也会去来一顿帝王蟹大餐，但是也不能人手一只，说实话，只能是一桌人中间摆一个啊，每个人可能吃个腿儿啊，是不是吃点肉啊，这样的话会觉得更为珍贵。但是我跟大家讲，但你对比完了之后，你还是会觉得一个人吃一整只帝王蟹真的很过瘾，真的很爽。那我们来俄罗斯给你实现这个自由，我们团费呢只要2599元一个人，所以说单是这一只帝王蟹这一餐您就回本了，懂吗？想要就是更多的走行程的朋友，你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把我们详细行程单发给你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的这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这个夏天你不要错过了，真的很惊喜。我们可以在夏天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这里有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跟你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哎，很快乐。每天晚上的7:30，也就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当中啊！想要来现场解锁震撼的，可以添加微信主持人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购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叙。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们想通过泡脚来去除掉我们脚上的脚气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水当中加入花椒。花椒是一种天然的消毒剂，能够止痒杀虫，用花椒水泡脚可以治疗脚气。每晚呢，用纱布包上花椒，加水煮开，待水温微凉之后就可以泡脚了。接下来分享一首祝我生日快乐，来自于温岚。

那现在已经是20:14。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不开心，难过也好，失望也好，就像是太阳落山了，明早还是会一样的爬上来。我们始终都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也都会好起来的。

生命付出仿佛就像是我们曾经种过的树，也许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曾经种过的树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们恰恰就是曾经付出为大家带来的一丝绿意和阴凉。成功只为眷恋那些有储备的人，恰恰是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储备默默成就了我们已有的现在。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谁都年轻过，任何人心里面都存在着一份美好的青春记忆，不仅能够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够让人重温那段青葱岁月。

0: 人生啊，有三位最好的老师，一个是兴趣，只有养成自己的兴趣，内心才会执着的追求；一个是苦难，我们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第三个就是爱，爱就像是在口袋，往里面装的是幸福，往外面拿的是成就感。人生要用兴趣去追求，用苦难去磨砺，用爱去生活。
1: 听到的歌来自那英演唱《放爱一条生路》。

那现在已经是20:43，来听到刘惜君的《你怎么说》。

关心因为爱，生气因为在乎，沉默因为包容，啰嗦因为希望你更好，发火因为不想失去。如果不在乎便会无动于衷，如果不在意便会无所谓。不要把别人对你的爱当作伤害别人资本，不要等哭了才会知道心疼，不要等走了才知道挽留，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因为有的时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接下来送上这首《我害怕》，来自于薛之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耳边分享到温馨的声音，来听到欧德阳《明天的幸福》。

日子日复一日，无聊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可见呢，找到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恋人也好，朋友也好，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那么在你的眼中，有趣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要继续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一首《炫耀》。这首歌呢是由陈小娟为陈洁仪创作的，歌词描写着当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送上彭佳慧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其实所有的照片都是老照片，记录着我们过去某一个瞬间的自己，都是珍贵的记忆，独一无二，也是没有办法复制的。风景很美，但是我想我会更加的热爱移动中的片刻精彩，就是捕捉那样一瞬间就可以。耳边的这首经典老歌《永邦·威尼斯的泪》。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听到这首《讨厌红楼梦》，来自于陶喆。

0: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都会各自找台阶，迅速的重归于好；而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都会趁机找借口来溜掉。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
1: 寒夜继续在耳边陪伴你，听到这首电影《前任三》主题曲《说散就散》。

可以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凹凸这首歌收录在专辑《透明》里，可以说算得上是一首名副其实的老歌了。这首歌最初并没有作为主打来进行宣传。

用心良苦，只是因为深爱。波澜不惊中洗涤着我们的心灵，过去的不能重来，但是呢，却可以平静的回味。电波声中，此时此刻听老歌的你，是否也想平静的回忆着某人某事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九零点九，即将为您带来。
2: 喜欢太冒险，
3: 可怕的经历，流逝的哭泣，
4: 放开就是。
5: 那过去
3: 怎么？我眼中的自己。
1: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FM 90.9，我是梧桐。
7: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别说三把了。
6: 有些人，有些事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是强求不来的。既然这样，就放宽心态，顺其自然。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拥有一颗安逸自在的心，保持豁达的心态，不让自己活得太累。

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更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真的做到一次不忠百次不容。相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面一起成长，只要经过了一个曲折熬过去了，就会爱增长一点点，又一个曲折熬过去了，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要珍惜对方一点点，一路下去越爱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一切只要有你。接下来送上《重返故里》，来自于孟庭苇。

那现在已经是22:13。接下来送上一首自己来自于李玟。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好运气，被喜欢的人写一首歌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一个灵犀，而真正的懂你、愿意并且可以给你写歌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如果你没有写歌的天分呢，就好好的练习唱一首歌，他也一定会感动的。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任贤齐的《风云决》。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是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年轻的时候都想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得越远越好，不知不觉真的就走出了很远，和他们相隔千山万水。有一天猛一回头，你发现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个线牵着他们。那个时候呢，父母已经变老，腿脚不再利索，于是你又折回去重新看他们。和以前不一样的是，你变成大人了，而他们变成孩子了。接下来这首歌是许美静的《影子情人》。

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分享一首好听，来自于许茹芸。

人生要用简单的心情去对待复杂的人生，错了的就要勇于面对，敢于道歉，用内心的这份真诚，用淡淡的微笑去化解心中那份惆怅。不管怎么样，输了什么也不能输了心目当中的那份情，更不能输了心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要来送上的接下来这首歌，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我想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并且无疾而终的爱情，在那段感情结束之初，你或许整天黯然神伤，魂不守舍，或者一夜买醉，可惜醉的时候念着他的好，酒精过了更希望他就在你身边，爱着的时候总觉得会地老天荒，可是后来时间还是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耳光。继续来分享张靓颖所带来的这该死的爱。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送上陈淑桦所带来的《梦醒时分》。

当我的生命里只能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愿意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这个故事平淡无奇，平铺直叙，既没有曲折，也没有高潮，也就是寻找、相识、分开，就如同走在路上看见一盏红绿灯一样稀松平常。但若驻足，你会发现它永远闪着黄灯。我就一直看着这一盏信号灯，在灯下等了很久，始终不知道黄灯结束以后将要亮起来的是红色还是绿色。分享这首《回头太难》，来自于张宇。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欧德阳的《雪割草》。

生命里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起了马尔克斯的这一句极其经典的话，然后再想到每天跟一个人聊天久了会喜欢，竟然生出了几分理解。为了爱情，我们愿意去做任何事，即使是自己不愿意的事。送上看得最远的地方，来自于张韶涵。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听到一首《天下无声》，来自于张靓颖。

听完这首歌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非常适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而且夜华的角色可以让尤鸿明也试试吗？想到电视剧中杨幂饰演的白浅，就觉得这简直就是她为自己拍的玛丽苏电视剧，又让我想到了参加访谈节目的徐静蕾，都是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榜样。接下来听到王铮亮所带来的默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

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锦绣二重唱，你爱我，这是收录在他们1999年专辑《我的 Super Life》当中的一首歌，而整首歌词也是写满了对爱情的期待和祈祷，很甜很甜的一首歌，送给各位。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8月份909为大家打造的我们的这样的非常精品的行程，精品小团。那只有20个位置，一个团就20个位置，而且现在只有8月9号这一团了。想要参团的朋友呢，第一时间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13104513909，备注旅行。而这一站我们的目的地就是秦皇岛。大手拉小手，我们的5日游的行程，对，亲子5日游。为什么说这是把它定位为亲子5日游？因为这条行程，现在正值暑期，是吧？家里有宝宝的都想着，到哪里去带着孩子去游玩，能够让孩子在这个暑期当中啊，真真正正的嗨玩、放松、开心。而且其实在孩子获得快乐的同时，我们最好是家长也一样能够放松，对不对？假期对我们每人来说真的是太珍贵了。那这趟行程真的就是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包括你是想要陪伴孩子留下更多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包括你想要户外研学拓展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包括这个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氛围的这些朋友们，这一条行程都相当的适合。它离咱们东北近，不用乘坐飞机，咱就坐火车，睡一觉睁开眼就是整个渤海的风。而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也是看海最近的地方了。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8月9号这一个团期，成人特惠价2599，儿童特惠价1999，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立减100块钱，909主持人带队。

关键，这是一场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是不是很棒？我们说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是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的瞬间，都会变成孩子心里永远的光和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你现在添加微信号咨询报名占位置哦，那这个暑期就给孩子一个真正有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1310451309，1310451309，备注旅行。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啊，喜欢玩水的朋友，这个鱼岛海洋温泉这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的技秀特技表演。啊，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真的来到现场你会发现比电影还要燃啊！如果说你是喜欢这个网红打卡拍照的这些朋友，嗯，有这样一个地方很出片，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就是你不用出国依然可以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09，备注旅行，全程咱们酒店连住不换地儿啊，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早上起来得早点，我的打包行李不需要，而吃的方面也不用操心，秦府私房菜安排上，还有一品海鲜可以说是轮番啊上桌，给大家升级的这个海鲜自助一餐人均能够达到130元档位，你要知道这可是团餐啊，人均130块钱的标准。909给到各位精致20人的小团，主持人亲自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你就只管陪着家人笑就好了，其他的都交给我们。2599的一个这个特惠价格，每个成人8月9号出发，儿童是1999。微信号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旅行。

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会发现失恋都没有那么苦了，反而有种潇洒活泼的甜味。这就是1999年的一首经典舞曲，来自萧亚轩的《卡布奇诺》。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正在寻找装修公司，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

那万象装饰清凉夏日为您装新家，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啊，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记好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给听众赠送了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啊，旧房的窗户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没有平方米数，全屋暖气等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而且拥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你想要什么设计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价格简直太便宜啊，材料用的会不会不好？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卫浴橱柜，这些都包括在内，品牌也很全。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灌珠陶瓷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这些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86239797，同时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这些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抓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而表面工程呢，其实就是我们用眼睛能看得见的，而且这些是只换不修。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收音机前的你是否还在纠结，哎，哈尔滨的夏夜去哪里玩？跟您说啊，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滨秀，那就是这个夏天不可以错过的惊喜。谁还来到现场，你会发现瞬间可以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真冰的清凉。因为在现场超大的实景舞台，这可是真冰打造的，在这里有

来自于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程，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我觉得应该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非常的惊险和刺激，而且这是一场互动性极强的演出，跟我们没有距离感。演出的过程当中，演员会走下舞台，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给你送花，给你击掌，现场的观众还可以登上舞台，台上台下双向狂欢。想要来到现场的，每晚是7:30准时开演，每晚7:30准时开演。现在呢，专属的门票正在火热开售当中，您现在天下核心的天下核心的微信就可以来购票了，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 168 298三档票价可选，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购票。你看现在正值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这个之际哈，那你看了演出，哎，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微信来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

现在大家都喜欢拍照啊，尤其我们女性朋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是觉得没有一张真正能拿得出手的照片呢？今天给到各位一个发现你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了。来自于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的活动，下一站就会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这支团队可厉害，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都是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就要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909我们几位主持人，包括何欣我本人，包括孙威、星月啊、阿冰、木木，我们都已经率先体验过这个拍摄。真的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好多同事都吵着要去拍啊。那跟大家说，我们拍的这个叫做什么？肖像照，可不是之前咱拍的那种影楼的明星照，个人写真是完全不一样。那种你看千篇一律的姿势，对吧？而且都是浓妆艳抹，很假面的感觉。这一次给我化妆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以为是化妆师是落下了一个步骤，没有给我粘假睫毛。但化妆师后来说不需要，说我们这个就是要拍那种最真实的自然的状态，因为它的灵魂就是捕捉我们的神态情绪，不拼背景，不拼道具，它就是通过光影构图情绪来捕捉的这样的一个摄影技术，真的就是那种拍出来越看越有味道的很高级感的啊，这种摄影的方式。你想要了解想要预约的话，今天可是预约的最后一天啊，报名最后一天，100个名额马上就满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13104513909，备注拍照。这是一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的快闪活动，而这个活动就是想让我们普通人能够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而且是最好的自己，是

0: 你往后余生当中那个最青春最亮丽的自己，我们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的高光时刻，跟着我们一起来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马上截止了啊！100个名额马上就要结单了，包括像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等等各地的同行都已经开团，而且好评都炸了。啊，粉丝很多，粉丝都说看完自己的照片之后都想哭，发现自己原来真的好久都没有善待自己，也没有这么自信了。所以说去拍一个真正好的肖像照，它不仅仅是拍个照而已，而是去跟自己对话，去重新审视，哎，原来我这么的美。现在机会就来到咱们黑龙江了，姐妹们，只有100个名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你再不报报不上，而没报上的你就得跑到自己周边的这个城市去参加了啊。价格原价这一套是3999，顶级的女性肖像摄影套餐，包括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的活动呢是399，已然很便宜了。咱909听友现在添加核心微信，你来预约报名，再直降100，也就是说到时候只要299，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的成片，进门会给大家赠送一次性的胸贴，包括化妆的美妆蛋，还有小时饮品等等，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消费啊，隐形消费，而且还会赠送给大家色彩诊断。同时呢，前30位拍摄之后你添加肖像顾问，然后还会送你精致摆台一个，只有100个名额，今天是我们报名的最后一天。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通过之后我会给您发送什么？整个的这个活动的说明，你了解一下整个的这个设计班摄影班底，国内一线奢侈品商拍明星跟拍的这个团队，而且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时都要六位数起拍，我们普通人根本约不到的，而且不搞流水线的摆拍，没有过度的修图和磨皮，就是捕捉你独有的眼神还有气场，但是却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高级啊。然后呢，我也会给你发送在其他比如说北京啊、南京等地拍摄的现场，还有我们几位主持人拍摄出来的成片，你也可以同时呢这个来看一看哈，来参考一下，看看你更喜欢哪种风格。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
1: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

接下来要分享我们平台上今天带给大家的好物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一瓶官网上可要1530啊，但是今天呢平台是宠粉破价，到手只要599，您现在下单额外还会获得3支30毫升的体验装，想想看这个价格是不是太香了。但这个福利是限量的，只有200组，想要购买的话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抢购了。这个大家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再做介绍，海蓝之谜的品牌包括他家的这个精粹水，对不对？我自己也是在用了好几年，你看它叫精粹水，它虽然是感觉说是是润肤的水，事实上99%的精华，那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对肌肤的好处得有多好。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真的一直都是好到爆啊！你像夏天我们出油多，毛孔容易堵，之前老款它的质地对于部分油皮女生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厚重，但是这款是全新升级的精粹水，不仅仅是包装换新的了，它在保留了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之上，然后又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啊，包括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而且它质地更加的清爽，更加的轻薄，流动性也更强了啊。来说说价格，1530，这是官网的价格，今天咱是宠粉福利，同样正装到手只要599，现在马上下单额外赠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整整一共240毫升，想想看，相当于白送了大半瓶啊，对吧？有效期到28年的7月份啊，你像赠给你的这个体验装是到28年的8月份，这个价格简直太香了，你就囤就对了，我觉得多囤两套共用你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麦一莲全程溯源，限量福利，今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水拼手速下单吧。

0: 男生向女生告白，有的人用语言，有的人用玫瑰，但是如果用气球告白，是不是也是极致的一种浪漫呢？
1: 再说我愿意，
0: 周杰伦告白气球。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总在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要出现问题，商家退尾又找不到人。那好的，装修呢，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而且呢还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精工施工班组，然后呢也不外包也不转包，每一道工序都是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的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给你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你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的惊喜，那优质名额是限量抢占。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期9-9号。

这是陈慧娴、张学友带来的《爱和承诺》，歌里唱到，爱和承诺就像指环和花朵，等待幸福的结果。这让我想到了新疆的赛里木湖，它有个很美很美的名字，叫做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如镜，倒映着终年不化的雪山，也像极了这首歌里唱的誓言，用一份纯净如初的心境去守候一份不受尘世打扰的承诺。在雪山和湖泊面前，爱似乎也变得更为深刻和坚定了。想要感受夏天浪漫的天花板吗？那你就来新疆的北疆，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自动就会浮上来。赛里木湖它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云影在湖面慢慢的走，来到这里你会觉得，哎，心事好像都轻了半截一样。而那拉提草原也是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就会忽然懂得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则是把四季藏进了百里弯道，而每一次转弯那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澄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树环抱的古朴村落。总之，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所能想象到的所有的浪漫，在909我们的北疆的行程当中你都看得到。8月4号出发，这个团马上就要结团了。那添加微信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你有8天的精华版、11天深度版可以任选，价格3680块钱起。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这个暑期想要去到异国感受一下异域风情吗？那跟着909一起去到美丽的海滨海港，就是海参崴，给到各位4天的行程，8月份开始，周六出发，8月1号、8月8号、8月15号、8月23号我们都有团期。这一次我们可以一起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体验到，每位2599，这是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的行程啊，真的很舒服，咱就是去玩了。20人的小团出发，想要报名抓紧时间，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从哈尔滨搭乘高铁去到绥芬河，然后我们从绥芬河出境。这次行程性价比超级的高，2000多块钱。你要知道，这个餐标我们就很高啊，给大家升级了两顿大餐，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这里有应季海鲜，有鱼子酱，还有给大家加赠的每人一只帝王蟹，你没有听错，是一人一只啊。同时还升级了一顿海鲜烧烤红酒大餐，所以说不用犹豫，跟我们一起出发，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0: 接下来也请大家关注一下防汛抗灾应急避险的提示。汛期呢，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那么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也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这个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做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而暴雨天气出门的时候也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走路，路面积水深浅不明，底下也很可能会有深坑、有井盖缺失，还有漏电的风险啊！开车遇到路面积水的时候，切记也不要强行冲过去，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了，千万不要二次打火，第一时间弃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安全的地方。是的，也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你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